0: 爸。
1: 我叫田小康，盗窃团伙突然把附近小区的燃气都偷走了，万一发生燃气爆炸，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特警巨人和救援巨人出动，合力解决了燃气被盗的事件。大家在使用燃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哈宝车神要正确使用燃气哦。第16集，打扫就拜托你了。

企鹅派派也回来了。

0: 各位妈妈们，做家务真的很辛苦吧？那么多灰尘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就是啊，哎呀，最懂我的就只有购物频道了。
0: 最近本公司为各位妈妈们开发了最先进的扫地机器人，可灵可灵啊！
1: 可灵可灵。
0: 这款扫地机器人呢，除了最基本的吸尘扫地，还可以垃圾分类、物品收纳，还能够杀灭99%的细菌，是一款最懂你的产品哦。啊！
1: 我天哪，好厉害呀！
0: 现在只要999。哎呀，我们的产品剩下的不多了，还剩最后10分钟，各位抓紧抢购吧！
1: 哦，喂，你好，我想订购可灵可灵。
2: 这位女士您好，扫地机器人可灵可灵吗？啊，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寄到您家里。惊喜就要来了。啊，
1: 天哪，下单还不到1个小时，送货真快。喂，你好。哎呀，包子王妈妈，什么小区大扫除？
3: 小卡妈妈，你没听说吗？今天会有电视台来采访。
1: 电视台啊？为什么呀？
3: 我们小区被评为镇里的文明整洁模范小区，所以要来采访呀。
1: 等一下，包子王妈妈，我马上过去，一会儿见。
4: 你妈妈穿得真漂亮。
5: 妈妈，你去哪儿啊？婚礼？同学聚会？
1: 去小区大扫除。你乖乖待在家哦。哦，对了，千万不要打开那个箱子，听到了吗？
5: 好，我知道了，我不打开。
6: 那是什么东西啊？
5: 扫地机器人吗？
4: 不可以，妈妈说过不能打开。
5: 企鹅潘潘，妈妈每天打扫卫生那么辛苦，所以我想用它来帮忙打扫。
7: 可灵可灵，开始打扫卫生。
5: 哇，声音好好听。
8: 小看妈妈，包子王妈妈穿这身来大扫除也未免太隆重了吧。
3: 哪里，您说什么呢？我在家打扫卫生也是穿这身的。
1: 没错，要是看到我洗衣服时的穿着，你会晕倒。
8: 好吧，随你们喜欢。
5: 哇，打扫得真干净呀。巴豆没事的，不就是打扫卫生吗？
4: 巴豆是胆小鬼。
7: 窗帘有1年多没洗了，沾满了灰尘和细菌。
5: 哇，你连这都知道吗？
7: 让我来吸尘，还有全屋消毒杀菌啊。蒸汽消毒完毕。地毯实在是太脏了，这个必须要丢掉。
5: 快停下，妈妈很喜欢这个地毯呀。不好，
7: 这栋房子很旧，所以太脏了，房子也要丢掉。
5: 你说什么？

0: 雷电惩罚，我是雷霆；行动至上，我是闪电；
1: 仰天强攻，我是钢甲；
2: 我是可爱的方。

0: 察队特警小队。
1: 小咖，今天是什么事情？
2: 特警小队，我家有个奇怪的扫地机器人，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吸走了。
0: 你说什么？迷你闪电？

0: 念，铁小刚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1: 这怎么可能？
2: 我们仔细找过了，什么都没有。
3: 不过家具和电视也不见了。
1: 你说什么？特警小队，这就是可灵可灵，请你们帮忙找找，要是找不到，妈妈一定会气死的。
0: 知道了，我们以特警小队的名义保证，一定找到。特警小队出动。
1: 发动，请潘潘，我们也去找找。
4: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评选最文明整洁的模范小区，这里的居民每个星期都会一起打扫卫生，维持小区的整洁，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美好的画面呢？哇，小区居民为了处理垃圾还购买了一台大型扫地机器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5: 咦，那个不是我们买的。
1: 就是啊，不过看着很眼熟呢。

0: 刷宝金刚也有帮得上忙的时候。
1: 欧哥，欧哥。

0: 枪。
1: 闪电，我知道可灵可灵的弱点了，就是
2: 原来如此。好，方头准备攻击。
0: 好的，收到。雷霆手杖，
1: 他上钩了。刚才他在吸礼物炸弹的时候暴露了弱点，那个机器人的身体里面很脆弱，所以可以从他的身体里面进行电击。动手吧，方头。
0: 远程操控。

0: 发给我们的奖章。来吧，我们把东西都放回原来的地方吧。好。
1: 发现肮脏的垃圾，既然是肮脏的垃圾，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要彻底清除干净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吧。
1: 我叫田小康，妈妈买了新款扫地机器人可灵可灵，但是可灵可灵变得越来越奇怪。为了解决这个奇怪的扫地机器人，特警小队出动了。特警小队合体特警巨人，轻松清扫了坏蛋机器人。看来清洁不能偷懒哦，还是得亲自动手。卡宝，这次也拜托你们了。第十七集，黄金飞龙登场。
2: 这次的小长假，我要和爸爸妈妈去酷酷岛玩了。
1: 酷酷岛在哪儿啊？
2: 哎，你连酷酷岛都不知道啊？
3: 是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我去年也去过。
4: 我去过酷酷岛，还有夏威夷哟。
1: 七七和小轩也去过了。
2: 田小康，你坐过飞机吗？
1: 没坐过，我爸爸讨厌很高的地方，他从来都不坐飞机。
2: 哎呦，可怜的小咖，居然连飞机都没坐过。
1: 妈妈，包子王他们家要去酷酷岛玩，琪琪和小轩他们也都去过了，我们也去吧。
5: 好，说走就走。
1: 真的吗？
5: 其实妈妈也好想去啊。可是你爸爸每天忙着抓坏人，哪里有时间啊？
1: 那什么时候能去？
5: 这个嘛，等世界上的坏人都被他抓光的时候吧。
1: 去，那不就是去不了吗？
6: 啊！等等，老婆，儿子，我回来了。
7: 田警官，爱你。
5: 哎呀，那花是哪来的？
6: 前段时间我破了不少案子，单位给我发了奖状，还表扬了我，还有单位的福利。
5: 哎呀，福利吗？哇，有这么好的事？四天带薪休假，还有海外旅行优惠券，
1: 真的吗？
6: 等一下，出国旅行的话。

0: 不是要坐飞机吗？我可是最讨厌高的呀。
1: 看你说的，因为你不喜欢高就要放弃带小咖去看世界，那怎么行？不怕了，有我陪着你嘛。还有我呢，老爸。
0: 好，那就去吧，为了我的家人必须去。
1: 老爸真棒。
2: 老公真棒。
1: 那是当然，这是最新型号的飞机。
3: 请问旅客你们好，请系上安全带好吗？
0: 好，马上就系好。
4: 尊敬的先生女士们，下午好，我是机长赵高飞，感谢各位乘坐我们的航班，我们的飞机即将在十分钟之后起飞，目的地是库库岛国际机场，飞行时间将持续4小时，当地天气晴朗，特别适合出游，我们的旅程马上开始，祝大家旅途愉快。

0: 神奇呀，就像是在滑雪一样哦。妈妈，老爸，引擎好像在冒烟哦。
1: 什么？
2: 什么？
3: 各位旅客，很抱歉地通知大家，由于一号引擎出现故障，飞机现在将会返航回到始发的机场。飞机的其他引擎工作正常，足够安全返航，请各位不用担心。
0: 真倒霉，那不就去不成瀑布岛了？
1: 还想什么瀑布岛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2: 该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吧？
4: 这边的引擎也在冒烟。
2: 你说什么？
3: 各位旅客大家好，请各位立即系好安全带，由于刚刚有小鸟撞上二号引擎，现在二号引擎也发生了故障。
2: 不会吧，两个引擎都……老婆怎么办？
1: 这我怎么知道呢？
0: 这样的话，闪现吧卡宝，
5: 我来了。看到了，
6: 营地吗？
7: 我是，
8: 就是哪儿？
0: 不好，这是在天上。
5: 你们三个旅客，卡宝变身。
9: 小卡，你怎么能在天上召唤我们？
10: 我们差点就领便当了。
6: 急速三节课，差点就丧火了。
0: 抱歉，因为情况紧急，现在飞机的两个引擎都出现故障了。
6: 什么？知道了。大家一起把飞机安全送回机场，
10: 急速急限，火箭助推器没办法用那么久，
6: 飞不了多久就会失去动力了。对对了，
10: 拜托动动脑子。
6: 有个卡宝最擅长执行天空任务，他就是飞行卡宝黄金飞龙。
0: 黄金飞龙，明白了。先把卡宝黄金飞龙

0: 金黄色的飞龙啊！
1: 黄金飞龙，拜托你把飞机送回到机场，飞机的引擎全都出故障。
2: 不过这台飞机这么大，你自己能行吗？
1: 他说他会竭尽所能。

飞机正顺着风势，想上飞行请不要担心，无论如何机组成员一定会竭尽全力送大家安全返回机场。

0: 像很累啊。
1: 国际飞龙，快到机场了，再稍微加把劲。
2: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飞机奇迹般的回到了始发机场，飞机现在即将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3: 哇，得救了！
0: 谢谢你，黄金飞龙。
2: 怎么会这样？起落架也出现了故障，怀疑是跟小鸟撞击的时候控制系统出现了异常。
0: 黄金飞龙怎么办？起落架出

0: 说他想要自己抓着飞机直接着陆。
1: 不行啊，他没力气了，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的。
0: 要不我们来当起落架怎么样？来代替飞机的轮子。代替轮子，好主意，试试看。
1: 飞机着陆倒计时30秒，
0: 要加快速度，一副涡轮增压。3节课，卡普变身，火箭助推器，着陆倒计时10秒，9、8、7、6、5、4。
1: 不是说要坚持吗？你也要撑住呀！
0: 准备减速，刹车！

0: 各位旅客，我们成功了，飞机奇迹般的安全着陆了。
1: 老婆太好了，
2: 谢天谢地，
3: 谢谢你们极速三剑客，快撤退吧。
4: 是的。
5: 各位，引擎和起落架发生故障的客机现在已经奇迹般的安全着陆在始发机场了。我们来采访其中一位旅客。
6: 我亲眼清清楚楚地看到一条金色的飞龙飞过来，抱着飞机着陆。
5: 什么？金黄色的飞龙？
6: 是的，我绝对没有看错。
7: 咔呜，
6: 好像还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5: 咔呜，这样吗？
3: 黄金飞龙，谢谢你。极速三剑客，你们都辛苦了。
0: 真是太好了，大家平安无事。
3: 不过好可惜，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本来满心期待，可是老爸说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

0: 爸。
1: 我叫田小康，这次小长假我们一家人准备第一次出国旅行，但是飞机在天上突然出了故障，怎么办呀？哇，是新的卡宝车神登场了，它就是飞行卡宝黄金飞龙呀。在黄金飞龙的帮助下，我们度过了危机，平安着陆。卡宝车神，你们是最强的。第18集，熊妈妈的思念。

0: 妈妈，你之前不是喜欢看小月月的吗？
1: 哎呀，小看，你说的那是很久以前啊。人的喜好本来就是会变化的。哎
0: 呀，妈妈，你真是够善变的，简直就是善变女王。
1: 你说什么？
0: 没有了。
2: 田小看，来客人了。
0: 谁呀？哦，这不是上次郊游时见过的小熊吗？你怎么会来我家呢？自己来的吗？你妈妈呢？

0: 熊妈妈每天都想要见到大巴卫士
1: 啊。这样啊，当时熊妈妈好像对大巴卫士印象很好。
0: 他想请我们帮忙，让熊妈妈和大巴卫士见面。
1: 这种小事没问题了，包在我身上。

0: 师，
1: 今天有什么事呢，小咖？
2: 野马师傅，哦不，大班卫士，有件事拜托你。小熊的妈妈惦记着你，想见你。
1: 哦，惦记着我。嘿，看来你很受欢迎嘛。
0: 野马师傅，你这是在嫉妒吗？
1: 我只是羡慕啊，懂吗？
2: 大班卫士，你能去看看熊妈妈吗？
1: 没有问题，我也想见她很久了。
2: 太好了，大班卫士真是善解人意呀。你好，好久不见，熊妈妈，我给你带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3: 快出来吧！

0: 妈妈见到我惊喜吗？听说你很惦记我，我也很意外呢。
1: 怎么了？不是说惦记大八卫士吗？
2: 大八卫士，你要变身啊，变身！
0: 原来是这样啊，大八卫士卡夫变身。

0: 我俩就连苦就是了。
1: 干嘛呢？赶紧生气呀！
0: 可是我不想生气呀、啊！
1: 真是的，叫你别生气的时候，你却拼命生气。
2: 等等，金凯上将、野马师傅，我有一个好办法。第一个方案，我之前发现，如果给大巴喂食挠痒痒的话，它就会很生气。
1: 原来如此，金凯上将开始吧。生气吧，快生气呀、啊！赶紧给我生气呀、
0: 啊！快生气啊，大宝卫士！你身上的能量可以足够你生气12年。好了，不要啊！哎呦，不要啊！哎，都说了不要了。
2: 天哪，一方
3: 失败。
2: 第二个方案，大巴卫士呢不喜欢辣椒粉、胡椒粉和芥末粉，这次一定会生气的。
1: 知道了，行动。
0: 对不起了，大巴卫士，
1: 原谅我们吧。辣椒、胡椒、芥末发射。
0: 快住手！阿彻，
2: 第二个方案也失败，
3: 失败。
2: 现在我也想不出办法了，对不起。
1: 对了，我们忘了耍宝金刚了。
2: 耍宝金刚？
1: 金刚，我今天有很严肃的事要跟你说。
4: 欧哥，
1: 你去戏弄一下大巴卫士。
4: 欧哥，
1: 别担心，要是大巴卫士生气了，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0: 你不是喜欢捉弄人吗？随你怎么弄都行。
4: 欧哥。欧哥，
0: 你耍宝金刚。不可以，不要打开。
4: 欧哥，
0: 耍宝金刚都叫你别玩了。你给我站住。
2: 游戏开始了，
0: 耍宝金刚全靠你了。
1: 哎呦，我竟然还要去求耍宝金刚，真的是什么事都有。
0: 耍宝金刚，你别惹我生气。耍宝金刚，好小卫士。野马师傅，大宝卫士变身咆哮卫士了。
1: 后面的事别担心，咆哮卫士就交给我们来收拾吧。

恐怖。

0: 咆哮巨熊，快把岩石打飞！
1: 公共交通的力量，公交卡充值炮。
2: 太好了！
3: 熊猫的，你赶快去找咆哮巨熊啊！
1: 你没事吧？刚才吓坏了吧？
0: 熊妈妈，它不是熊，是大猩猩。
1: 看来他很喜欢耍宝金刚呢，真羡慕耍宝金刚啊！
0: 看来好像是呢，难道动物的情感也是这么善变的吗？
3: 我妈妈已经够善变的了，原来你妈妈也不相上下呀！就这样，今天熊妈妈找卡宝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场闹剧。
4: 不可不可不可！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我叫田小康，之前在山里遇到的熊妈妈，她说想念大八卫士了。原来熊妈妈是想念变身为熊模样的咆哮卫士啊，好不容易惹大八卫士生气，让他变成了熊，可是熊妈妈居然变心了。动物的情感也是这么善变的吗？但是也不要气馁哦，卡宝车神。第十九集，当心诈骗电话。
1: 小康，你今天怎么了？竟然说要给我们买零食。
0: 我们是好朋友嘛，请我们吃什么呀？这是要去哪儿呀？啊，快到了，在那边。啊？是小康的妈妈呀。
1: 是阿姨。
0: 妈妈。我把朋友们都带过来支持你了。
2: 阿姨好。
3: 你们好呀，孩子们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非常好吃的小鱼烧饼哦。不过呢，每人要带十个朋友来这儿买小鱼烧饼哦。嗯，
1: 天！
3: 哎呀，怎么了？十个朋友太多了吗？
0: 妈妈，小鱼烧饼。
3: 哎呀，天哪，怎么会这样啊？这回糟了。抱歉啊，阿姨第一次做，好像烤得太熟了。
1: 不是太熟，这完全是糊了。
3: 阿姨重新给你们做一份，等一下哦。
0: 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的。又糊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家了。我妈妈说吃烤糊的食物很可能会致癌的。
4: 我们也是。
5: 阿姨再见。
0: 我看看，等等我呀。哎呀。
3: 这套设备好像太旧了。喂，你好。
6: 这里是一句换新购中心，我们最近做推广活动，不管多久的商品都可以免费更换，给你换成全新的东西。
3: 这样啊，是真的吗？请问小鱼烧饼机也可以换新吗？
6: 当然了，我们会给你更新成最新一代，口味更好，速度更快的最新型烧饼机。
3: 你说最新型烧饼机吗？
7: 不过只针对前三名下单的客户哦。您要不喜欢的话，我们就留给下一位客户了。
3: 怎么可能？当然现在就要了。
7: 好的，现在就给您送到手上。
3: 现在？
8: 最新款小鱼烧饼机送到客户。
3: 哎呦，你们的活动实在是太好了。哎呦，这个最新一代的设备样子很奇特呢，怎么长得像石头呢？啊，
0: 真的是石头啊！居然骗我！哎呀，
9: 已经拿到小鱼烧饼机了。
7: 很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一路骗下去。哎呀，这里是以旧换新购物中心，现在推广期间，不管多久的商品都可以免费换新。
10: 空调也行吗？
11: 真空吸尘器也能换吗？能换成带除螨防过敏功能的最新型号吗？
12: 我想要最新型的智能马桶。
7: 好的，没有问题。
10: 居然用一把破扇子换走我的空调。

0: 近很多市民接到诈骗电话，骗子打着以旧换新的口号，用劣质品骗走大家的贵重物品。
1: 啊，新骗局？
0: 那个骗子说给我换一台新空调，结果是把破扇子。
1: 那些贪小便宜的人本身也有问题呀、啊。
2: 非常离谱，说好给我更换最新型小鱼烧饼机的，结果却给我送来一箱石头。
3: 啊？是妈妈？
1: 那么你妈妈也上当了？

0: 受到雷电惩罚，我是雷霆；行动至上，我是闪电；
1: 要钱成功，我是钢甲；
2: 我是可爱的方头；
3: 我们是大宝苏茶谷特勤小队。
4: 特勤小队，帮帮我！我妈妈被电话诈骗集团骗了，他们抢走了小鱼烧饼机。
1: 原来是电话诈骗啊！
2: 遇到骗子，找我们特警小队就对了。
0: 如果对方是通过电话进行诈骗的话，只要逆向追踪到电话信号就行了。电话信号弹错启动。
5: 今年夏天我们这会变得特别凉快。
6: 大哥，这台吸尘器吸得很干净呢。这个纸棉馒头也特别棒啊！明明这么好用，人们为什么还想要换新呢？
5: 就是说嘛，很多人就是这样贪新厌旧。好，那我们就继续出招吧。我这里是以旧换新购物中心。
0: 捕捉到信号了。
7: 哦，就是那个不管多旧的东西都给换成全新的那个购物中心吗？
4: 哦，是豹子王的妈妈吗？
5: 谢谢您的信任。您想换新什么商品呢？
7: 我想换一套新房子，可以吗？
5: 这恐怕……
7: 我跟您开玩笑呢。我想你帮我把洗衣机给换了。
5: 没问题，现在马上就给您送。
4: 是豹子王家，马上出动。
8: 哦哟，天哪，真的给换了！居然是块肥皂。

0: 害。
1: 特警巨人，小心啊！
2: 有干得好，干得好！
0: 偷来的东西全都在这儿，
3: 马上逮捕这帮坏蛋吧！
4: 那是之前的那个机器人。
2: 什么？就是个玩具嘛。
4: 不是的，大哥，这家伙是大的。
0: 今天不用变大，也足够对付你们。接招吧，瓦斯枪！
5: 能力盾牌。

0: 谁把灯关了？快把灯打开！
1: 就看不见了，我在这儿呢。
0: 笨蛋，你摸哪儿呢？是我。
2: 这是做坏事的惩罚，雷霆手杀！
0: 那当时不好，赶紧跑呀！
2: 你们想往哪儿跑？

0: 怎么回事啊？车怎么打不着火呢？我早就把卡车的动力给切断了。你说什么？你们是谁呀？你还敢问？狂妄小鱼烧饼机，
1: 滚筒洗衣机。
2: 空调马桶，我的妈呀！
3: 怎么样？我把收害者都带来了，是不是吓了一跳？但是你们怎么知道这里的？
4: 是我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嘿嘿，你居然敢诈骗我们！上长长男拳摆腿的厉害！
5: 我要用擒敌拳来教训教训你们！
6: 抓住他们！
2: 犯罪的地方，我们一直都在。
7: 谢谢卡宝搜查组，特警巨人真棒。
2: 是小咖发给我们的奖章啊！团结一心。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行，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您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
1: 勇往直前。
4: 二宝，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5: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他这纯属是熬病的。
1: 是。
2: 报告。
0: 什么事啊？
2: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苏联将派出以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
0: 嗯，知道了。哎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哎，江青同志。
2: 江青同志啊。
3: 老总。
1: 老毛怎么样啊？
3: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1: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季岸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
2: 啊，咱们先走吧，
1: 啊，我们走了啊。
4: 哎，朱熹，
1: 走吧，走吧。
3: 哎，
5: 爸爸，
3: 你怎么起来了？
1: 哎，老
3: 王，
1: 哎呀，你看，老王，你怎么起来了？
2: 你怎么先起来了？
6: 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江青啊，
1: 哎呀，
6: 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
1: 哎呀，老王，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哎，
6: 不碍事，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哎，
3: 挺好的，
6: 啊，挺好就行啊。哎，
1: 老毛，你还真去呀？你看，你看，哎呀，
6: 哎，哎，
1: 老毛，你行吗？
6: 啊，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过来，
1: 走吧，
3: 坐爸爸腿上。
1: 走走走走走吧，
2: 来来来，
3: 好，
6: 走吧走吧。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五岁，18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五岁时候的模样。

0: 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望着你的眼了。嗯，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0: 长得像你妈妈。
1: 爸，
0: 你五岁，爸爸就离开了你。你八岁没了妈妈，十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阿龙都没了。都怪我没用。
0: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哎，爸爸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1: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0: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谷，一个个都没了。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有把刀子在绞啊绞。我对不起你们，
1: 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您知道吗？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早日革命成功。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您。

那才29岁，开会之死，百身莫属。

0: 哎，过来。
1: 哎，嗯，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嗯，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嗯，娜娜，走，咱们练字去好不好？
2: 嗯，
1: 吃饭啊。
0: 好好。
3: 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好香啊，
4: 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
3: 馋死我了。
0: 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4: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
0: 嗯，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吗？啊？那你是病号吗？
4: 也不是。
0: 我是，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4: 那我以后吃啥呀？
0: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啊就跟江青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4: 好，
0: 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4: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啊，怎么变成战士了？
0: 我说你是战士，就是战士，啊，啊，还有啊，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
4: 为什么？
0: 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露给谁看呢？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哎，江青，
1: 哎，
0: 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岸英换上啊。
1: 啊，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岸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
0: 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就这样了。
1: 那岸英，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4: 是。
0: 嗯，快吃吧。
2: 爸爸摇啊。
3: 爸。
0: 这个样子顺眼多了。哎，大娃娃，你来评评，哥哥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好看了？
2: 嗯，不好看，哥哥变丑了。
0: 啊，这
1: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多好的小伙子，经他的手艺打扮，都得成陕北农民。
0: 农民有什么不好吗？我就喜欢看这个样子，接地气。嗯，阿英啊，你这个样子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3: 行，您觉得好，我就这么穿。
0: 衣服是换了，里面呢？
3: 里面？
0: 你不是讲在苏联读了大学吗？爸爸要考考你这个洋学生，看看是不是吹牛。
3: 爸，这别的您比我强，论学历，我可比您高。

0: 您一个师范专科考我正宗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您行吗？
1: 不服气是吧？是骡子是马，拉到考场溜溜就知道喽。
0: 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
1: 这里不是考场啊。
2: 哎，老王。
1: 哎，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丑娃，平时呢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2: 毛大哥你好。
0: 小赵同志你好。
1: 来，我来考考你们。嗯，向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2: 好的年景150，差的年景100来斤，平均123吧。
1: 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得多长时间？
2: 毛大哥，您先说。
0: 猪，
1: 小赵，还是你说吧。
2: 140到200斤算出栏，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不到一年。
1: 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小赵大获全胜。
2: 哦，我赢了，我赢了。
1: 安英啊，你怎么想啊？
0: 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
1: 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爸，我明白了。
1: 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阿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乡，以后啊你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0: 爸，我今天就过去。
1: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哥出门的时候你不肯送他，都走这么远了，你又跑到山上来看，你到底想不想让哥哥走啊？
1: 不想，可哥哥的路得靠他自己走啊。大娃娃，你长大了也是一样啊。哎，记住啊，每个人的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啊。爸爸妈妈养不了你一辈子，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
1: 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实在都是挣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
0: 现在紧咬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

0: 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
1: 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1: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
0: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3: 老总啊，
2: 啊，
3: 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同意。裁成20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2/3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5: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
3: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6: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了。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4: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6: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吗？
3: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
6: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也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府委员超过1/3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
7: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0: 刘主任，那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
0: 刘主任，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哎呦，
1: 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
0: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给，我给。
1: 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嗯，
0: 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老板，结账。
2: 来了。就给180块吧。
0: 好，不找了。
2: 谢谢老板。
0: 刘主任，刘主任，请吧。刘主任，怎么动心了？
1: 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
0: 哎，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回来。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
1: 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0: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

0: 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

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

0: 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

0: 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晓得死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
10: 中国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肖石镇跟三军团会合，

0: 你们要干什么傻事啊？天晓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明天，不，今天，就今天。
1: 尚坤同志，怎么了？
2: 啊，少奇同志，
1: 啊、哦。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哎呀，这是这，怎么了？有冤情啊！有冤情啊！校长，这是刘乃仪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若琳系抗日烈士，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
1: 刘乃仪却以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范为名，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默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仪反将张家家产以遗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这个刘乃仪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2: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仪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
1: 多少？
2: 11亿元。
1: 他太猖狂了。
2: 我也听闻，百姓称接收。 为接收，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这大战在即啊，此时务必精诚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

0: 刘乃仪，就此结案。
1: 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Mr.
1: 王先生,
0: it seems that a civil war is unavoidable.
1: 中国内战是不是非打不可了?
2: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来说, 连一天也不愿意打, 但是现在蒋介石非要打, 和平即无望, 那我们也只能丢掉幻想, 坚决奉陪。
0: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Qian is much stronger than you. He has a lot of weapons that you do not have. 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s sustain in the war?
3: 你们却什么都没有, 你认为打起来, 共产党能支撑多久?
2: 斯特朗女士，你问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我就借你这个采访，对此做个回答。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战术上，武器当然重要。 但是从战略上看，武器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在于民心所向。你们的美国前总统卡尔文说过，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有力量，就看他是否接近民众。蒋介石政府统治这么多年，经济衰退，政府腐败，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整个政权的腐朽已经是深入骨髓，即使用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啊。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 都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们不怕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3: 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2: 啊，不，不对。 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0: Paper tiger?
2: Yes, paper tiger, 纸老虎。Paper
4: tiger.
2: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的。其实它是纸糊的。 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笑>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 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0: Mr. Mao, forgive my directness.
3: 原谅我问的直接。
0: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3: 人民的利益呢
0: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3: 他说上面藏了人，怕有危险。啊哈哈！<笑>
2: 谁在上头啊？ 快出来！出来吧！哎呀，小赵，你们躲在上面干什么呀？
5: 老毛，看看你家的羊脖子，就看看，看看新鲜。<笑>
2: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感到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哎，你们几个都下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嘛，靠近点儿，看得清楚啊。来吧，来，请坐。
0: Mr. Mao, I've been through Qian's security check,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And it gave me.

0: headache. But yours is even worse. Because there is none. If someone wanted to kill you, it would be so easy. 50 chances an hour. Imagine, someone throw a grenade from this roof. Well,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1: 我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怎样？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2: 老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1: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脖子呢？
2: 那叫个啥？
1: 这个嘛，他姓斯，美国来的，就叫他斯大娘吧。
2: 哦，斯大娘，你好。
0: How do they call me?
3: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1: grandmother.
0: I'm very honored.
4: 斯大娘你好。
2: Hello. 哦，羊脖子跟我握手了。羊脖子跟我握手了。
1: 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3: 哦、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0: 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5: 让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0: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5: is needed. 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0: For the trust.
5: 再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什么叫民心所向。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6: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7: 开战近四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魏座，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8: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9: 戡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
10: 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委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8: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9: 是，先生。
8: 国家行宪，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这个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
9: 知道了。
6: 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陈赓歼灭阎锡山部40000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1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1座座空城啊。
10: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4-5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1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9: 实际上啊，这4个月算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
11: 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

0: 你方守卫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
1: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
2: 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
4: 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油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2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

0: 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 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

0: 忙搅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2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

0: 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毛泽东同志，
9: 台湾是毛泽东。
8: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10: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11: 听听，19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2: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晚上开车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都不影响。哎呀，感觉

0: 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笑>
1: 村地是人，人地皆是；村人是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嗯，
2: 才打了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现在看来， 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摊子铺得太大，不免。想说什么就说吧。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
3: 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
4: 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攻击要害。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
3: 山北延安，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接到
5: 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
3: 哦，好，坐吧。啊，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
5: 没不高兴吧？
3: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见内自然明白。好，婚假推迟3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5: 打仗？打哪儿？
3: 徽宗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科延安，力挺扫学， 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2: 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呐！
3: 哼，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假取消了呢？

0: 这是经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西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晖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1: 我们要保证老百姓和党中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出城之后，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
2: 好，停一下，停一下。
3: 老婆，要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要不是师哲通知我，我都来不及送你喽。嗯，
1: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接到紧急命令。啊，弗雷德先生，你们观察组在延安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3: 谢谢，这我们也非常感谢3年来你们的照顾，
1: 都是老朋友了嘛。 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这可惜，延安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这延安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
3: 哦，
2: 好，来，
1: 嗯，
2: 给
1: 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酒，好酒啊！嗯，哎，礼轻情意重啊！
1: 嗯
2: 啊，谢谢谢谢，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熬过这一场战争。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笑>是啊。
1: 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
3: 猫，我敬佩你的乐观，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
2: 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
1: 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2: 嗯，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让你帮我们断案呢？
1: 断案？
2: 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断起案来是铁面无私。
1: 嗯，
2: 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
1: 嗯
2: 也好，黑白分明吧。<笑>
1: 你回去以后，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好不好啊？
2: 嗯，
3: 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笑>
2: 那就拜托了。
1: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2: 嗯，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3: 周，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跟你对个表吗？
4: 好，现在是下午4点12分。
3: 我的也是，还有时间躲开轰炸。<笑>猫，周，祝你们好运，
4: 谢谢。

0: 我们要把这些人都控制下去，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
1: 主席放心吧。

0: 难的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
1: 毛主席，毛主席。

0: 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保育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正
1: 在陆续撤离呢。
0: 阻击部队都撤下来了吗？
2: 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
0: 嗯，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哼，这才是待客之道。
2: 老婆，
0: 重新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局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0人，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2: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陕北待不长。
0: 嗯，去吧。
2: 是。
0: 爸，嗯，爸，阿英啊，你不是跟着部队撤了吗？这么大的轰炸，你跑回来干什么？
3: 我听说有轰炸，我担心你们。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0: 嗯，嗯，首先这劳检跟农民一样厚，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3: 哎。
0: 走吧，
4: 主席，出发吧。
5: 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0: 对。
5: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守不住。
5: 不，我们守得住。

0: 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1: 对，
2: 誓死保卫延安，
3: 誓死保卫毛主席，
4: 誓死保卫毛主席。
5: 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 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6: 谢谢，谢谢你们，同志们，老少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 想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盐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 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吧。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 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啊，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上。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路，进军最快的整编90师，移据延安步卒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1: 是。
2: 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1: 嘉奖他什么呀？
2: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3: 陈武，陈武，
4: 哟，是罗师长。
3: 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奉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4: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
3: 哟，抱歉，兄弟奉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啊。
4: 你
3: 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4: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吗？叫你的人。 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
3: 对不起啊，罗兄，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
4: 你等胡长官再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担还是我担？
3: 我们90师与共军血战了2天2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
4: 总不能是我们贻误战机吧？
3: 至于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你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4: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
3: 你
4: 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灶。
5: 告诉兄弟们不要急，慢慢做，慢慢吃。
6: 是，
5: 弟兄们，埋锅做饭。
6: 国军于19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哈哈，生俘16000余人，
5: 这可开玩笑了。
7: 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啊！他这1万6000俘虏哪儿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8: 就鬼，他是哄不到啊！他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7: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5: 哎，
7: 都齐了。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东渡黄河。
9: 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特
10: 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过黄河。我同意。
9: 咱们这个家呀，得尽快搬。
11: 司令，这边请。
9: 进来。
11: 司令，您看啊，这些啊，全是我部的弟兄。
9: 全都训练过了，保证看不出半点破绽。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委座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11: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去弄10000多套八路的军服啊？弄到这些就不容易了。啊，
9: 胡长官，军座。
11: 这个人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一个老家，冒充被俘的共军副司令，肯定万无一失。
9: 我说你这猪脑子，啊，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还有副奴才相。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赶紧换了，找个硬气点的。
11: 快，赶紧换，找个硬气点的。
3: 是。
0: 哎，这老百姓在哪儿呢？啊，
1: 司令，拿下延安城的时候，就是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跑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0: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可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就看见几个空窑洞。
2: 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好，我这就组织绥靖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
3: 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集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4: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

0: 国演艺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 《
2: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

0: 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1: 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3: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2: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3: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2: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3: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2: 那更为难得的是，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3: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2: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3: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2: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4: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

0: 国演艺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2: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1: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 《
2: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

0: 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神。
1: 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3: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2: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3: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2: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3: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2: 那更为难得的是，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3: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2: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3: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2: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就是好，
6: 也是信

0: 养育救赎的战场，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

风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

0: 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6000。其中阵亡的战士就有4000之多。
1: 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火烧屁股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
2: 博古同志表个态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0: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11: 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 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进价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进价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 都非常清楚。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第二，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中央在陕北十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
1: 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0: 都留下当然不行，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老总、少奇、毕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根扁担挑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2: 那不行，要留啊也得是我留。老毛你走。
1: 不，还是你们走，我留下。
0: 哎，留不留看工作需要嘛。蒋介石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我留在陕北，
3: 一个人牵制住胡宗南的25万军队，
0: 这个买卖划得来呀。你们不一样，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石身体不好，

0: 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啊，一边工作一边休养嘛。
1: 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马，你不要组织了。
0: 抵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呀、啊。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
1: 你不过，我也不过，我陪着你。
0: 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1: 哎，既然这样，我提议，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师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0: 嗯，这个建议好。以后啊，具体工作我和人来抓啊。毕师啊，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就这么定了。
2: 报告。彭奇最新战报。
1: 哦，念。
2: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
3: 好，打得好。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
1: 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
0: 我就说嘛，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1: 嗯，
0: 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威风不了几天的。
1: 从今天起，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4: 啊，好，
1: 我是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
4: 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
0: 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李德胜。

0: 哎，不行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
1: 同志，怎么样？你醒醒啊！哎，
0: 小高，水。
1: 来水。
0: 快找个担架来！
1: 快点，快抬担架来！
2: 担架，不行，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你们辛
0: 苦了，
1: 担架来了，
0: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呐！啊，上担架，
1: 来，小心，来，小心，
0: 不行，
2: 来慢点，
0: 走，
1: 快，抬稳了，
0: 什么事啊？
1: 主席，
0: 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多里路了，
1: 小心啊，小心。
0: 同志们来避时。 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吴宁河，
1: 前面的可以吗？
0: 好，可以。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抬上他，
1: 他不肯啊。
0: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坐担架。
1: 是。
0: 哎，等一等，告诉江青，让他照顾好恩来。
1: 是。
0: 哎，给你。
3: 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3个月消灭我们吗？没有办到，又说用1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1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

0: 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过。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插回手指算算卦。
2: 五年，我看最多再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打倒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
0: 五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2: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
1: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
0: 新的口号？
1: 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2: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两句话，还是十个字。
0: 哪十个字？
2: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7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0: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12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韩解放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但是也正在迎头赶上。
1: 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躁的行为，
2: 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
1: 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
3: 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
4: 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
3: 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1: 左倾？
3: 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0: 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雇农路线，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
1: 为什么？
0: 在新解放区，贫雇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了。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
1: 接着说。
0: 这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
1: 什么？有这种事？
0: 李鼎铭先生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胡闹！两位老先生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考虑问题脱离实际，只从老经验出发。仲勋，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0: 主席啊，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1: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仲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你亲自带队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0: 哎呀，主席啊，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呀。
1: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交给老彭担当吧，土改比打仗更重要。
0: 是。

0: 腿脚不方便，走路要小心呐。
1: 哎，
0: 来，阿老先生，我是受主席的委托，专程来看望您的。主席说了，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地方乡政府在土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了。
1: 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
0: 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天不假年呐，主席已指示，边区政府又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

0: 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徐主任，是给黎定明先生治追悼司。
1: 谢谢主席，谢谢习书记。啊，
0: 不用。阿老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阿老先生，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0: 好。
1: 阿老先生，
0: 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啊。
1: 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2: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报告，主席，来了。仲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 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阻碍的偏向。
1: 是，
2: 去吧，
1: 我马上去。
0: 主席，别抽烟了，您该喝药。
3: 休息了。好啊，来。除习仲勋的报告外，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后来在途经晋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1: 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小林啊，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
2: 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1: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我们要撤，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1: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饺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打

0: 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主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东征啊。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1: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0: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三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
1: 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0: 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
1: 正在接受调查。
0: 调查？为何？
1: 去年四平一战。

0: 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此恨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1: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1: 是，总统。
0: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汨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 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古城中，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2: 是
0: 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他的嘴深，压力也最大。我看啊。
2: 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
0: 哦，有什么妙招啊？
2: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 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跃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 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

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

0: 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

0: 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头。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9: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10: 那我们也留下。
11: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配眼镜大专业的很。
9: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来看得还挺清楚。
10: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嗯，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嘿，果然是妙招啊！
1: 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他们也都赞成。
0: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嗯，
2: 关键在人选。
0: 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

0: 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
1: 好主意。
0: 好，写就写。
2: 粟裕。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
1: 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2: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3: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到。
4: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不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
5: 吃呗。是，来，老总。
1: 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粟裕，
2: 到。
1: 你是怎么回事？哎，三令五申。

0: 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李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死守阴谋来，我撤你的职。
1: 是。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 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 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 人力物力的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力条件。目前。 中野和华野十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
2: 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
3: 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
2: 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有困难。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
1: 办得到。
2: 你肯定？
1: 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
2: 两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越进闽浙赣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粟裕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1: 我同意。<笑>没有。
2: 同意。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
1: 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我同意，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哎，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
4: 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啊，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笑>
1: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5: 哎呀，我看啊，这是米粑粑粘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

0: 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1: 子彻晓，陈明仁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子良兄，你也别惯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实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 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谬也。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他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直接说你的想法。
0: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1: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0: 贪官、奸商之肉，不党国经济之疮。
1: 有具体措施吗？第一，币制改革，
0: 发行禁烟券，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你打算从何入手？
1: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0: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1: 父亲，
2: 这金融改革、
0: 币制改革，
1: 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0: 进来。
1: 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我一定会全力支持。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 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3: 小心呐！来。

0: 给我。
1: 宋妈妈好，
2: 宋妈妈好，
3: 小朋友好，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1: 能，宋妈妈。
3: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4: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掌，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
5: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6: 好啊，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7: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呢，才把这个犟脾气说服了。
8: 是啊，要在1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人。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啊。
7: 哎，
8: 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7: 嗯，
8: 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
9: 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啊。哎，老蒋现在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晚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
10: 根据我们空军的侦查，共军林彪主力已沿北宁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役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啊！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2面夹击之势，聚歼林彪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8: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10: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让傅作义尽快地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阙汉骞代为指挥吧。
8: 承蒙总统信任，汉骞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报效

0: 敌人的兵力只有11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4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4个军11个师，是我军的3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2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0: 这件事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就怕他们犹豫啊。
1: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
0: 哎，怎么回事啊？
2: 啊，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
3: 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
1: 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现在阳城五兵团已经西出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9: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9: 银满箱，
1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

0: 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石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

0: 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

0: 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

0: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好。
1: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2: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1: 当然不能。
3: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4: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伯虎轰下台去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配眼镜大专业的，
9: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0: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真相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哼，
1: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0: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2: 已经不是娃娃了，
0: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吗？
3: 主席，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2: 对，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为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3: 嗯，我这就拟电令。
0: 不，我亲自给他拟。
1: 林总啊，你们这是？
3: 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
1: 林总，我们现在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
4: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塔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事情可就大了。
3: 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四个师，我们也挤一挤，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
1: 林总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4: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5: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4: 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
3: 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4: 发，马上发。
0: 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
2: 哦，怎么回事啊？
6: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
3: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2: 哎，
0: 回电回电啊，马上回。
2: 哎，
0: 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毛主席拍着胸脯，我们四纵就是塔，我们四纵就是山，有我们四纵在，敌人他打不过塔山。

0: 行了，主席，东爷来电，今天凌晨，刺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了阵地又夺回来了。
1: 四天四夜，这个刺纵不错呀，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啊。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1: 也好，回去眯一眯
0: 啊。好啊。
1: 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1: 阿莹，
4: 爸爸，爸爸，
2: 小心点儿。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哎呀，贤侄啊，你来的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1: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0: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
1: 全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沙场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沙场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
0: 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哪里岂敢？这是犬子为凭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 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蒋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1: 请杜先生明示吧。
0: 扬子公司总经理。
2: 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嗯，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 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哦，嗯，甜不甜？
3: 嗯，甜，还行。你坐下。嗯，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讲。 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

0: 评的怎么样了？
1: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错。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0: 哦，哪三不准？
1: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0: 还有呢？
1: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0: 嗯，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
1: 嗯，
0: 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1: 行啊，
0: 聊他个通宵。
1: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0: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1: 爸，我不抽烟的。
0: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啊，男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1: 您认识的？
0: 我认识。
1: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一百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2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蒋晴啊，
2: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安莹再商量一下。
2: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3: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嘿嘿。
2: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
4: 我就是想看看，
2: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爸，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吗？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0: 啊。是啊，
6: 思琪。

0: 你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吧？
1: 可他就差两个月啊。
2: 差两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2: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3: 又不是我一个。
0: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2: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4: 别娶。

0: 从小到大，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我都答应私企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
2: 我不当了，不
3: 想当牧的，你走，走就走。
4: 思琪，我们走。
5: 阿姨，
1: 阿姨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3: 别惹爸爸生气。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3: 哥哥，你别。
4: 阿姨，
1: 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
4: 来，
1: 来，来，来，来，来，走吧，走吧，啊。

0: 林总，塔山消息。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四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1: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2: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出发。是。喂，
1: 赵岩，您的电话。
0: 我没时间接。
2: 是伟座。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哦。
2: 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2: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我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祖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0: 你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舒服，很舒服。阿莹。
1: 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6: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 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 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 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6: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哈
4: 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9: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8: 毛主席，师长，您的意思是
10: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11: 太好了！
12: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

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安阳，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1: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0: 安阳，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啊。
1: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0: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1: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
1: 是啊，我也奇怪呀。
0: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好，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

0: 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
1: 喂，喂，沈阳站吗？喂，喂，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
0: 快去吧。
2: 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
0: 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3: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波长
4: 33.9公里，播音时间早6点半至7点半。
1: 祝贺你们呢，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5: 原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5: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的。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0: 这建筑不错，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 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源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是啊，
1: 虽然目前为止。
0: 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 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0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

0: 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啊！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我可以的，放心吧。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0: 哪儿来的？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他是不是受伤了？哎，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那他还能飞吗？哎，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
1: 上要是养好了，他就能飞。爸爸，我能不能帮他养伤啊？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他养伤。啊，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记住了。主席。 报告主席，
1: 淮
2: 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0: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1: 嗯。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0: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

0: 乱不对，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一鸣。
1: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一鸣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六七万人，歼灭黄维伤亡三万多，总伤亡已接近十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二十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一鸣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一鸣啊？
1: 杜一鸣集团被围也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三十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四五万的代价呀。
0: 以四五万的代价换取歼敌二十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2: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六十万，敌军八十万，打黄维打黄伯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一鸣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0: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一鸣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2: 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1: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二三十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1: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两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
2: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3: 可以。
4: 好。
5: 我这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

0: 也飞不出陈关庄，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1: 嗯，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央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
2: 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嗯，
3: 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百万支前群众了。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4: 是。
5: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 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它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淮海总权委发来电报，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
4: 离开陈官庄
3: 半步。
1: 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你们什么人？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1: 给口吃的吧。
0: 今天没吃饭了。
1: 把枪都扔下。
0: 都扔了，往后退。
1: 对，都往后退。
0: 对，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
1: 不许动。
2: 拿着，谢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哎呀，我也要，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啊，好，好吃，好吃，好吃！这样。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
4: 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5: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4: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7: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 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0: 行，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 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12: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0: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

0: 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完。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行，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9: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10: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见狼了。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愚忠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
1: 有20多天了吧？
2: 是啊，整整20天。
0: 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呀。 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监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
2: 嗯，现在总攻。 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
0: 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嗯，
2: 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
1: 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
3: 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
1: 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哼，
2: 本来呀，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儿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1: 不打是为了烧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
4: 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5: 给您茶。
2: 哦，放那吧。
5: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2: 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2座孤城，
5: 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 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2: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5: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2: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5: 我给了陈昌杰10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3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3个月？嗯，我看3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2: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我哪知道哪里好啊？你不知道才怪呢。 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
1: 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0: 爸，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加把劲儿啊！高局同志，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
1: 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0: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1: 还是啊，按规矩办。
0: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
2: 有的，
3: 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
1: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0: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天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是啊，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4: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5: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6: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
0: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啊。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6: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嗯。

0: 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1: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
0: 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
2: 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3: 嗯，放心吧，主席。
4: 哎，主席，这嗨，
3: 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4: 来来来，你让你回来，我来，让我来吧。
5: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啊！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嗯，冬菊啊，
6: 哎，
5: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啊，
6: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 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哎，
5: 看来是为攻城先攻心呐。
6: 爸，攻城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
7: 北平城又能守几天？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老总，
1: 来，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0: 快点！
2: 啊，
0: 哎，少奇，
2: 倒过来贴，倒过来，福到。
3: 对，倒过来贴，福到。

0: 你们俩小心点儿，我们也看一看。
1: 哎呀，爸爸，我要下来。
2: 哎呦，小心，来。
1: 飞到他想去的地方，是他的家吗？
3: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4: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

0: 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1: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2: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3: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4: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5: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4: 主席，
5: 哎，老孙，
4: 啊，
5: 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4: 啊，不告诉你。
5: 对我还保密啊？
4: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5: 还卖关子。哎，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4: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5: 嗯，
4: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
5: 嗯，
4: 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儿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5: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4: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5: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4: 可是
5: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4: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1: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车啊。哦，骑马不错啊。
1: 哎，进去啊。
2: 哦，进去。哎，好。

0: 这大气派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1: 老孙，
0: 你呀就轻松了。
1: 这是干嘛的？
0: 哎，轻点，
1: 知道，哎，知道，
0: 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1: 知道，
0: 不会的，不会的。

0: 这里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好，好了，上车出发。大家都上车吧。
1: 主席，主席，您坐这两车。老孙呢？
0: 老孙，
1: 老孙，
0: 主席，老孙调走了。
1: 调走了？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
1: 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哎，主席啊，
0: 主席，
1: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2: 哎呀，老猫，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
0: 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3: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0: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3: 是啊，
4: 是不是？
3: 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平。
0: 你还是可以见他吗？对呀，啊，
3: 主席，
0: 周副主席，
5: 走吧。
0: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
3: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0: 怎么回事？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
1: 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嘛？
2: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
0: 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1: 是。
0: 等一下，小李，
1: 到。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0: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
1: 我说卸就卸。 进城找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0: 是吧？是。
1: 好，走吧，走吧。哦，甲申300年祭，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 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祭》，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

0: 这军田勉良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引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
1: 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啊，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2: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进来。
1: 情况怎么样？
2: 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
1: 好，知道了，你们去吧。
2: 是。
1: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3: 嗯，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

0: 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 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
9: 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10: 真的是一分钱

0: 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行，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

0: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1: 嗯，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啊。

0: 周老总啊，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0: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哪一个？哎哎哎，
1: 主席。
0: 这巷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一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2: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3: 温白先生，违章先生。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 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嗯，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 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理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4: 嗯，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0: 嗯，请教。

0: 主席会打麻将吗？啊，倒也晓得些。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平胡，平胡就好啊。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1: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
0: 拿出一个指示。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 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是的。
2: 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Raise the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1: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渡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2: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3: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4: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5: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 Let me look at it. 主席劳总必时，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触

0: rolls out of their brain.
1: 毕竟是英国军舰被我们扣在长江，我们还是占有主动权的嘛。如果想控制事态不要扩大化，我看我们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他们进行谈判嘛。
2: 这也倒不失为一个办法，起码呢，也能摸摸他们的底呀。嗯，我看可行。
3: 不，我第一次接触的"外国军舰"这四个字，还是在韶山。那年我还不满17岁，当时啊，长沙闹枪密封潮，结果呢，十几艘外国军舰直接开到湘江上。 炮轰长沙，死了好多中国人呢，快40年了。今天在中国的长江上，英国军舰故伎重演，横行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连中国的主权都不能维护，连中国人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就拿子时英号事件来说吧，事先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先给他发了公告，他不听，一意孤行，派军舰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他还不与我方结下，又连派军舰继续挑衅，扩大态势，这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是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吗？
2: 是觉得他们生来就是高人一等，我们中国人没有跟他们平等对话的权利。主权问题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这就是我们的底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要是还不服气，继续来硬的，那就来一艘打一艘。
4: 他联合美国蒋介石一起来，好啊，那就连带着一起打，照打不误，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好，
5: 老毛，我佩服你，
1: 老毛，我们支持你。
6: Sir, what di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ay?
7: They say it's an international accepted policy to keep an out of the civil war zones.
8: The affair of the Amethyst is a matter of our own violations. They cannot offer their assistance. The Chinese Red Army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Until we are willing to give a formal apology for our unauthorized incursion, they will detain the Amethyst indefinitely. Sir, the public feeling of this matter is running very high. If we can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then can we resort to a formal protest?
6: Truth is defined by the range of your guns. In any case, are 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8: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6: Just one possibility.
9: Contact the communists. Ask the talks.
10: Right away, sir.
1: 这就对了吧？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
2: 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
11: 我建议啊，谈判之前，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
2: 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

0: 英国军舰可以放，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行动。
1: 子时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急在凑力，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1: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
0: 你明白了。
2: 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首次评战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呢，不过几句逆耳忠言。 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
0: 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八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乡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 救不了了，忠言记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一身一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峙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急，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代邓颖超同志驱遣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至其勿确违叛。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

0: 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
0: 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2: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3: 是。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配眼镜大专业的很。
13: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4: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主席啊，用不用抽点烟啊？
1: 快收起来
0: 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
1: 哎呀，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实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您这衣服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2: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爸，这是
1: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哎，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
2: 结婚礼物？
1: 对呀，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
0: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嗯。
1: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0: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您看您还提。
1: 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3: 都听爸爸的。
1: 啊，你呢？没意见吧？
0: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
1: 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1: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
3: 谢谢爸。
0: 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1: 啊，什么事啊？
0: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有韶山毛家的，有香香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1: 哪两封啊？
0: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宋颖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 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1: 爸，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 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

0: 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了。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

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坏。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

0: 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按揉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3: 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

0: 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5: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6: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
5: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7: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5: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吃水，重回遵义。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呆呆呆呆，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谢谢。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下。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
0: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2: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啊！张主任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了。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
2: 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一小时的抗击日寇吧？
1: 振爷，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4: 钟文，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回家里烧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2: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
1: 东西根本送不上去，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2: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1: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3: 对呀、啊。
1: 上战场？嗯。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2: 陈毅，
1: 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5: 军饷，
1: 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没你说话的份儿。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得怂呀！
5: 滚蛋！
1: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5: 是的。
1: 小辉，
6: 哎，
1: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鼓捣我。
6: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1: 陈毅。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静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0: 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1: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2: 明白。
1: 准备战斗，把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3: 是。
4: 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
1: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3: 是。

0: 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
0: 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2: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是的。
0: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
1: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0: 清云陆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1: 陈营长，这是唐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还有，那两个学生。
2: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1: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0: 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感谢营长。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3: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4: 谢谢你们。
3: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 真的不用了。
3: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4: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

0: 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1: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情况宣布停战。
2: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1: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2: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爸妈，
8: 回来了。
9: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0: 晚上好，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登陆后，其残涡将影响到我省，请保持关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今晚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江汉平原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阳山书好菜长在高山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 宜昌阴天转中雨，25到36度；襄阳小雨转阴天，25到35度；恩施晴转小雨，24到39度；十堰阴天，26到36度；荆州阴天有小雨，27到36度；荆门阴天有小雨，26到35度；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孝感阴天有小雨，27到36度；咸宁阴天，26到36度；鄂州阴天有小雨，26到37度；黄石阴天，27到37度；黄冈阴天，26到36度；天门多云，26到36度；潜江阴天，26到36度；仙桃阴天有小雨，27到36度；士农架小雨转晴，19到34度；新家可苏晴到多云，23到35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有阵雨，21到31度；西藏山南多云到阴天，12到27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学。

0: 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关志欧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
1: 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消费大盘逐月回暖。
0: 武汉大学测绘团队让北斗定位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高温高湿易发虫害，湖北秋粮统防统治工作全面铺开。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于7月9日至7月24日对湖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4日，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李春林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关志欧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
2: 李春林指出，湖北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工作安排，层层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行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向好。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贯彻仍需持续走深走实。安全生产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监管执法效能亟待提升，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仍需持续加大。李春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志欧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巡查意见全面客观，切中要害。湖北省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当作政治任务，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动问题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见实效，照单全收、分类推进整改，动真碰硬，从严查处纠治，严肃追责问责，建章立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扛牢政治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省级领导包保工作机制、4个1常态化调度机制、安全生产红黄牌管理及追责问责制度等，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有关成员、湖北省有关领导、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3274.3亿元，同比增长1.5%。六月当月增速回升至2.4%，较五月加快1个百分点。消费大盘逐月回暖，增长动力从何而来？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3: 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湖北消费，两个关键词能帮我们看清其中的逻辑，一个是韧，一个是劲。上半年湖北的社零总额突破了1.3万亿，六月的消费增速回升至了2.4%，其中新能

0: 源汽车的销售呢，也是逆势上扬12.1%。大盘回暖的韧性首先体现在了车市。这台车就是蓝图今年5月最新上市的泰山 X8 车型，在它正式上市前的2个月内呢，它就已经接到了50,000单的订单。不仅是它，蓝图今年5月份的整体交付量达到了13,003台，同比增长达到30%。同属东风系的逸派呢，它的交付量达到2.48万辆，同比增长42%。本土新能源品牌的集体爆发，正在成为拉动湖北车市的重要力量。这股热潮从何而来呢？
1: 政策赋能成为市场回暖重要推力。2026年，湖北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汽车，按照车价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车辆置换更新补贴比例8%，最高1.5万元。补贴由固定额度调整为按比例发放，公平性精准度显著提升。武汉经开区叠加投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单车额外直补2000元。
2: 算上国补啊、区补啊、地补、电补之后哈，综合优惠大概3万多，还蛮划算的。
1: 政策精准托底，市场积极响应。6月，全省线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5月回升3.2个百分点，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3: 客户的群体在慢慢的变得更精准一些。我们去年达成了865台的目标，然后今年目标是1076。从上半年来讲啊，就销量同比增长了20%。
4: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渗透率，近期已经超过60%，十年以来呢有个大幅度的增长，未来一定是成为市场的主流。
0: 如果说韧回答了怎么守住，那么静要回答的就是守住了，然后呢？武汉人爬了几十年的龟山，但是都是爬完了就走。现在山上空闲了25年的老房子，一跃成为了武汉最难预约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今年1月，知音殿经过微改造对外开放，大殿内游客身着汉服环坐，沉浸式欣赏火烧赤壁主题演出，战鼓铿锵，古风舞蹈轮番上演。这里不单是餐厅，也并非传统剧场，融合剧情演绎、舞台秀与楚菜品鉴的沉浸式餐秀，打造全新消费体验。
2: 传统的这个餐饮呢，用餐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而我们的餐秀呢，是把三国的文化做成了一个故事，整体的这个用餐时间加观演时间拉到了2小时以上，同时也拉高了客单价，也增加了复购率。
0: 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原本是一餐饭的时间，如今您可以在这儿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运营方把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沉浸消费新空间，而这正是湖北打造全国消费新场景试点的探索，不是拼规模，而是拼供给质量。
5: 以前觉得到龟山来只是爬爬山，那么今天上来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换换汉服啊，看表演，还可以尝一下楚菜。
0: 消费的劲不是让你一次花更多的钱，而是要将消费的链条延长，将消费的体验层次进一步丰富。当消费者愿意为一段故事买单，为一次文化体验付费，那么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就被打开了。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7%，比一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从2021年的6468元提升到8398元，年均增长5.4%。农村居民从3110元提升到4454元，年均增长7.4%。城乡同步消费升级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
6: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湖北服务消费季，推动三文旅体融合，开展了以精彩消费加楚超赛事为主体的小龙虾消费季、啤酒街、银华生活集市等上千场活动，盈余首店282家，都是围绕着一个方向，让消费从交易变成交往，创造更多让人愿意花时间的消费新场景。
0: 可以看到，湖北上半年的消费底色是韧，亮色是静。韧是承压之后的回弹力，当市场承压时，政策精准托底，企业快速响应，跌下去能弹回来，消费的基本盘就守得住。静是供给体系的重塑力，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0: 消费供给的方式变了，消费增长的新空间就打开了。守得住才敢进，进得了才更稳。
1: 路边打车，司机能精准找到你在马路的哪一侧。停放共享单车时，系统能准确判断是否在还车区内。这些便利背后是一项刚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技术。北斗星地协同广域精密定位。今天我们就走进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来看北斗定位如何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内，姚一斌团队自主研发的北斗精密定位平台持续稳定运行，能够提供厘米甚至毫米级定位服务。十年前，每日中午至下午，北斗精密定位时常出现信号掉线现象。研究证实，该时段太阳活动处于高峰，电离层剧烈扰动，卫星信号穿过大气时受到干扰，定位精度与连续性大打折扣。为此，姚一斌团队率先着手为大气画像搭建起精准的大气误差修正模型。
2: 电离层活跃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水烧开了那个水蒸气一样。当你传播的路径上的介质是不恒等的情况下，传播路径的话，它会抖动一下。我们通过对大气的建模，包括它的路径的弯曲、传播速度的变化，把整个卫星信号穿过大气的各种影响精确的量化了，误差呢就可以消除掉。
1: 定位改正难题得以攻克，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年国内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核心解算软件长期依赖进口，一套配套硬件造价十余万元，软件升级成本居高不下。更为棘手的是，并发用户增多时，系统算力极易饱和。2016年，团队启动北斗基准站网核心解算模块自主研发，创新拆分用户请求与后台解算流程，实现一次运算多方共享，同时完成敏感数据物理隔离。2018年，一套从解算到应用服务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国产北斗高精度平台正式建成。
2: 中国的软硬件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斗系统，基本上90%以上的替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软硬件出海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了。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碗端在自己手中。
1: 目前，这套技术已接入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等国家级重大工程，覆盖电力、水利、铁路等六大行业。技术持续推进北斗核心软硬件国产化迭代，为北斗规模化落地、产业化发展与国际化应用筑牢技术根基。
3: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物流装备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速。面对大量燃油叉车迎来报废周期，湖北中立机械依托技术创新，为老旧叉车换新，实现再生，给装备变脑、赋能智慧，挖掘百亿级存量市场潜力。来看企业的突围之路。
4: 在我身后，一台台全新的锂电叉车正在陆续下线，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一批等着报废的退役燃油车，而现在通过一套再制造工艺，他们已经焕然一新。
1: 走进湖北中立再生工厂，废旧叉车有序拆解，老旧发动机、防护棚予以淘汰，门架、车架、驱动桥等50余项核心构件经过检测建档，进入循环再造工序。这不是简单维修修补，而是一套高技术的叉车换新手术，
5: 搭配上我们自研的电控、电机、电池。再制造叉车在装配结束之后，会进行举升力、爬坡力、制动力、门架性能检测等多项检测过程，完全按照新车的标准和性能参数要求达到检测之后，才会进行特种设备申报和检验。
1: 近期，国家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高水平再制造产业。全国现有存量燃油叉车超400万台，每年报废30余万台，存量替换市场规模达100亿级别。但旧车回收成本高，车型繁杂，改造投入大，重重考验摆在行业面前。
6: 我们回收一台旧叉车基本上成本在10000块钱左右，叉车属于旧件，没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配套产业链的话，翻新的成本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
1: 为破解行业痛点且扎根老河口，联动上下游配套商，持续优化拆解工艺、检测规范、零部件适配方案，3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完成近100个品牌、数千类零部件适配验证，打通回收检测3电集成，争

0: 车投产全链条。
1: 目前我们已经能实现国内主流品牌的全部的再制造的工艺了，从去年就开始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批量再制造的一个能力，规划设计产能是1.5万

0: 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借鉴我们这边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供应链体系，利用襄阳的高质量的一个零部件供应水平，满足我们产品的更新迭代，去抢占市场。
1: 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
2: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次以上。
2: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
4: 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可达到350,000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2: 在襄阳古城，十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
5: 我们将采取压线控候策略，在地里有农机进行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间叶病稻肥时调制二化名，减至温湖病稻温病效果。
2: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
6: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四五代稻肥虱、三代二化名以及玉米上的草地炭疡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7: 暑期来临，中国网球特色城市金山各大球场热度攀升，当地深耕网球加赛事加旅居融合发展模式，特色产业名片持续擦亮。
8: 金山市文峰公园网球场内，李宁金山杯青少年网球积分赛火热开赛，当地青少年网球赛事月月举办，寒暑假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少年选手前来集训参赛。
9: 我希望能像郑钦文一样当奥运冠军。
8: 湖北省网球学校落地青山，是国内较早推行文化课加专业网球训练一体化办学的院校，办学至今斩获国家级金牌271枚。学校二期工程即将投用，建成后将形成亚洲规模领先的连片红土专业训练基地，优质训练资源吸引不少外地家庭举家迁居，黑龙江的裴春雨一家便是其中代表。
10: 我小孩从一年级开始就打网球，一直打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了，打算在这升高中了。
11: 建成之后可以保障学生不受天气的影响，可以进行全天候的网球训练，我们学生可以提前适应红土、硬地、草地等不同类型的比赛，可以与国际接轨。
8: 持续壮大的网球人口催生网球加旅居、网球加特色民宿新业态。网球基地国际网球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现有10余家网球主题酒店，今年下半年还将新增3家民宿，
12: 会提供选手和爱好者的接送服务，然后会为他们提供最新的赛事信息，便于他们后续比赛，还会在酒店定期开展一些网球特色活动。
8: 今年以来，金山已举办各级网球赛事18场，参赛选手超8000人次。下半年第五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将陆续落地。作为全国唯一县级中国网球特色城市，金山网球产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13: 金山将持续锚定全国知名网球运动休闲特色城市目标，以网球加融合创新为抓手，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网球产业集群。
1: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夏主流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4小时。

0: 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湾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千人，
1: 挺好的，挺热闹哦，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0: 高温倒逼消费时段错峰转移，傍晚6点至晚上10点成为武汉夏季客流最集中、消费最活跃的黄金窗口。而95后、00后作为消费主力，更愿意为氛围感赴约。追日落，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天中难得的治愈时刻。
2: 晚上凉爽一点，但是还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感觉，天空的感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吧。
3: 近一两年嘛，我们就发现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普遍对精神的放松、松弛、社交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的。日落湾的项目就重新定位的时候，讲的是一片沙滩两种假日，把它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在运营。
2: 一墙之隔两种热闹，在那边啊玩了一天的孩子们提着小桶准备回家了，而在这边就是刚刚上新的东湖沙滩日落湾，在日落时分的音乐派对也将这份热闹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
0: 3年前东湖沙滩还是单一露营场景，游客时间短，业态单一，今年景区创新推出一片沙滩两种假日分时运营模式，白天留给亲子家庭挖沙捉蟹，黄昏后切换音乐派对、桨板漫游、社交市集，滨水公共空间被真正盘活，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2小时提升至4小时以上，景区夜间客流营收同比增幅超40%。
3: 每个月我们可能会推出一场特别的活动，春秋两季可能大家更是白天来，它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周末呢它就像一个家庭剧场。
0: 不止东湖，武汉全城日落 IP 多点开花，武昌江滩落日花海、临江落日餐吧、滨江落日市集，依托长江东湖稀缺水景资源，城市多个滨水空间完成场景升级，黄昏时段有效衔接日间消费与深夜经济，补齐夏日消费空档。
4: 武汉江湖山城它有4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构建不同的多样化的这种日落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消费要素、交通要素和景观要素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实现一个聚集，游客来讲它的体验的连续性啊会更加的完善。
5: 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气温持续攀升，江河湖库成为群众纳凉避暑的热门去处。湖北公安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
6: 水深危险，禁止游泳，请立即离开。
7: 这是前两天发生在仙桃排湖岸边的一幕，两名男子试图翻越护栏下水，被无人机空中劝导叫停。同一天下午，在宜昌市夷陵区，巡逻民警借助智能预警平台推送的信息，赶在水位上涨前半小时及时劝离了5名野泳男子。
8: 河道拐弯处回水湾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
7: 空中哨兵 AI 自动巡航，空地联动快速响应，形成处置闭环。湖北溺水防控从传统人防升级为智防。在大江大湖的武汉，35条无人机巡航航线覆盖市内重点江河湖泊，为群众水边消暑带来满满安全感。
9: 来这边夏日清凉一下，经常有警察在旁边的来回的巡逻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0: 看到有靠近水边江边的小朋友呢，我们会劝阻他离开江边，以及联系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做一个防溺水宣传。
7: 今年暑期，湖北公安还依托全省525家营业影院，在放映前播放防溺水公益短片，预计覆盖958万观影群众。大荧幕上真实的案例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防溺水知识更加入脑入心。
11: 鲜活的这个生命吧，直接摆出来，确实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的。
12: 不应该在没有监护人陪伴的情况下游泳，也不应该独自或者是结伴去没有被开发的水域野泳。
0: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4

0: 好赛汉召开，副省长黎东辉出席并强调，要围绕战略必争和民生必保领域加速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要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全省各级国企优存量、减层级、提效能。上半年，湖北省出口汽车含底盘货值161.9亿元，同比增长76.4%，其中电动汽车出口86.5亿元，同比增长109.6%，汽车零配件出口102.2亿元，同比增长20.8%。武汉天河机场与武汉光谷交投集团日前签约，将在光谷交通大厦 B 座一楼共建光谷城市航站楼，光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一次直机行李直挂无缝换乘。昨天，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智创新大赛在咸宁赤壁开幕，全球80所高校约740名师生将展开为期3天的比赛，涵盖无人机遥感航测、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等赛项。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板、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

0: 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更加

0: 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7: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6: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8: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6: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9: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6: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

0: 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4: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3: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4: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5: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6: 生物专业的，
7: 数学专业，
8: 物理专业的，
9: 电子工程专业的。
10: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4: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3: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3: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

0: 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

0: 是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烈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

0: 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3: 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
4: 什么事儿啊？
3: 李先生那事儿。
4: 朱院长，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3: 哎，误会。

0: 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你知道这个小林西南？
1: 他是日军驻苏最高将领，师团长，小林部队的部队长。
0: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不瞒你说，我一直都要找机会接触他，但始终都没有渠道。那这次的生日宴会，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你为何还要拒绝小野？直接答应小野先生，会让人起疑心的，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小野先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天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像是城府很深的样子。
0: 那也是日本人，得多加小心。我知道，那凭他的事，我找个机会应了他们就是了。
1: 不过你做的那些工作我可什么都不会啊，要不先教教我吧？先教我怎么样用相机？这东西你可不要学啊！
0: 你看不起我啊？
1: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特务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你编的那些教材我可都看过。
0: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肖小姐能干的事，海默凭什么不能干？
0: 你又不是海默。
1: 是啊，我不是海默。可是，顾先生，为什么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海默呢？我是日子过糊涂了，我明明不是海默，为什么要当这个海默呢？
0: 明天我就回复小野，平潭的事我固态的应了。海默，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但你得听我的安排。

0: 麻烦你啊，老苗，给他送回去郭副站长那里吧。
1: 是。

十次联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同志与你取得联系。我这有两册书，你一册，我一册。每个月初一早上8点至11点，持这册诗集去沧浪亭，参加每月一次的沧浪诗会。来跟你接头的同志会持这一册。

0: 来。哥，我敬你，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在特工上对我的关照。站长他们在查你，但又查不到你。那次牺牲的那姓黄的，真的是爷吗？你到底是不是四爷那边的？如果我说是，你会如何？
1: 可你知道啊，不管你是不是，你都是我哥。
2: 别说这些话了，这话要给张队长听去了，咱俩可都没下一顿了。吃饭吧。
1: 我高虎，以我妈的名义对天发誓，要是有对不起我顾哥的任何一件事情，
2: 高虎，别这样，我真不是。
1: 是就好，是就好。哥，你记住了，我脖子上扛的这玩意儿是你的。记住了，不久。

0: 陆小姐，罗司令来了。哦，
1: 陆老师，
2: 罗司令，
1: 怎么样？房间还满意吗？哎呦，这房子太豪华了，我跟冰梅啊，我们住个普通房间就可以了。
2: 那可不行，陆老师教育我们家撒小毛头，尽心尽力，我还想感激你呢。
1: 这次来苏州这，
2: 怎么还在？来了苏州城。
1: 就要找当地最好的大夫，赶紧把病给治好了。谢谢，
2: 真是麻烦你了，
1: 罗司令。哎，冰梅啊，大夫找好了吗？
0: 找好了，城东府前街济民诊所的王大夫，治咳嗽最拿手。
2: 哦，
1: 我以前就是他治好的。
2: 啊，好，那就好。哎，你去，让酒店他们啊，再熬点梨水送过来。
1: 已经吩咐过了，哎呀，罗司令，您忙您的吧，我这是小毛病，有点小题大做了。
2: 我答应过我们家仨孩子。 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他们的陆老师，哎，尤其是我们家老三，他呀千叮咛万嘱咐的，你看，还用英文写了字条，啊，beat teacher Lu Hard， 哎呦，下面我看不懂。啊，我来。
1: 三少爷的意思是希望我快点好起来。嗯，真懂事，但是这个第二写错了。
2: 啊，写错了。 这臭小子，回去我揍他！
1: 哎，别！
2: 还得需要你好好教，我也跟着再学学。
1: 一定。
2: 行，你好好休息，啊。
1: 您忙吧，您忙吧。
2: 哎，冰梅啊，帮我照顾好陆老师啊。
1: 好嘞，送送送送。

0: 別所探らば。うん。一斉上頭。上田市民に下落ち。好。昨日午後5時、ロウちゃんが蘇州に入りました。奴らがここに来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真の威信は非常に狡猾です。一気の鎮圧では何もせぬくせに、褒美と聞いてすぐに待っておりました。奴ら何人で来た？
1: 护卫官20余名，重机3500里，苏信机器1台，车辆3台，それに陸という名字の女，これは何でもローの家庭教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队长，这个是陆军陆地档案，哎，就是跟罗司令一道来的那个女的，家庭教师。地道的上海人，就去罗司令家之前啊。 是在美孚洋行的一个乡里家当过一段的这个中文家庭教师，他的这个老头子，啊，他的这个父亲啊，早年进士那个广华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3年前跟他母亲先后都病逝了，啊，这个是学籍档案，还有分数表，教师评语都齐的。

0: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人？张队长，你看看，你觉得他面熟吗？
1: 哎，挺漂亮的啊，像我的表姐。
0: 先回去吧。
1: 啊哈。

办隆重的仪式，表彰罗武强司令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做出的卓越贡献。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汪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正式授予罗武强司令陆军中将军衔。

0: 回去按时服用。
1: 哎，好。
2: 两位是抓药还是问诊了？
3: 啊，这位是陆小姐，我们和朱大夫预约好了。
2: 你们稍等。
4: 两位，久等了。
5: 六哥。

0: 哎，还有这么个地方，刘星。哎呀，李先生，你的视野就是开阔呀、啊。
1: 有些事情，咱们兄弟之间还是说开的。
0: 李先生，请赐教。
2: 这次寿险，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3: 罗武强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这一年多来，他按兵不动，跟新四军僵持，不攻不守。南京汪伪跟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察觉。这次寿险，我怀疑他们另有阴谋。
4: 你在担心什么？
3: 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罗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1: 兄弟对罗兄的信仰绝非此一时半刻。当年你协助冯将军驱逐金帝出此京城，华夏惊扬，风头一时无二。当年我就认定罗兄必定是要成大气候的。
0: 什么大气候啊，不过是为了弟兄们都有口饭吃而已。
1: 谦虚。
0: 哎，没脸再见冯将军啊。
3: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罗武强。
4: 这个得报告上级。
3: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姓李的，那一切都晚了。
4: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教师的角色，你的真实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3: 知道了。
4: 还有一事，在苏州期间你可能会碰上
3: 顾一舟。
4: 小九，安全起见，不要联络，对他好也是对你好。
3: 我知道了，放心吧。

0: 何兄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1: 李站长，你可为难我了。
2: 我没什么时局，我也不懂，
1: 我只好带好我的兵，接应战，打呆仗。
0: 罗兄心里委屈，我知道，我也委屈。谁愿意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情？
3: 但是将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
0: 这里是中国，中国的事情还会是中国人说了算。
3: 是是。

0: 咱们谢弼的、义军的、公孔良，我都聊过了。将来天下怎么分，归根到底，都得看手底下的枪杆子。手里有枪，说话算话。以一敌百的事情，咱不干。
1: 可咱们要是真能够团结起来，我可限量。李先生的意思是，
0: 就算还要进入晋绥军，我听说要我说，什么中将司令。 就该直接授你个上将军衔。
2: 李先生，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0: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笑>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周部长，准备接受石景寒番号了。
1: 那点德系装备，咱有了钱也能置办。罗兄，这也是汪先生的意思。
0: 哎呀，这可愁死我了。我罗武强虽不是什么知识师，但是也算是一个讲义气讲信用的人。这件事情我还是一时难以定夺，我还有八仙弟兄出生入死的，也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不着急，慢慢考虑，什么条件都可以谈的。
0: 罗司令，
1: 有事儿。
0: 王主席打电话来，说让你马上回趟南京。这样，我呢去看看那个白衣服的小子，你们聊着。
1: 罗兄，难得来一趟，多住两天。我现在就赶去南京，只要事情一完，我立刻回来。
0: 我等你就是。
2: 罗司令，请坐。
0: 来，来，来，摊开了。
1: 不说了，来，这是个滑头。
0: 拒绝了？
1: 没拒绝，也没答应。
0: 日本最近也在盯着他，这两天言情老往他酒店里跑，不知他们在捣什么乱。
1: 稳住他，等我回来。那八千人，我吃定了。
3: 我觉得我就缺一颗金刚钻。上次我们一起在犹太人那里看到的那颗六克拉的鸽子蛋，你又不买。
0: 我没钱。
3: 现在有钱也没有用了，我回去了，没了。
4: 这么快卖了？
0: 你看苏州还是有钱人多呀。
3: 你猜谁拿走了？
0: 我认识啊，
3: 罗司令。
0: 送给谁啊？
3: 我还真打听了，他居然送给他的家庭教师，姓陆的。奇怪吧，我是你老婆，你都不舍得给我买，他买给他的家庭教师。哎，
0: 回头我给你买一个七克拉的。
3: 我信你的鬼话。寒酸死
5: 了。真的，这个是秀儿同意刚来，他和罗俊诺两个人除了都是上海人，资料没有重合的地方。
0: 哎，这里面怎么没有照片啊？
5: 哦，我们去他曾经住的地方还有学校核实过，这个资料啊应该是让人动过手脚。

0: 刚才我看见大堂来了好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像是九十号的特务。
1: 花什么时候送来的？一个小时之前，有让人带什么话，就说朱卢小姐走而康复。
0: 朱之飞应该是已经对我起疑心了。
1: 我们在苏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
0: 朱之飞阴险狡诈，
1: 你得小心。
0: 嗯。

0: 报告，陆小姐来了。
1: 陆老师，
2: 罗司令
1: ，please。

0: 罗司令，我们还要在苏州待多久啊？三少爷他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1: 不着急，你不是一直想着在苏州好好逛逛吗？等你病好一些呢，我就带着你在苏州到处看看。
0: 对了，恭喜高升啊。
1: 三丢
0: 但咬咬舌
1: 三啊，太难了。三 Q 啊。
0: 我看到报纸上说李先生亲自来苏州给您收的钱。
1: 他们这帮人啊，已经开始为自己铺后路了。跟你说个事儿吧，李先生现有自己的部队，看上我们独三十三师了。他愿意出3000万。
0: 3000万，好多钱呢。
1: 整个江苏省半年的财政收入啊。
0: 那这样一来，您就得真刀真枪的跟新四军还有忠义救国军干了。
1: 没事，我这个司令呢，不是一个人，手下还有8000子弟等着我呢。
0: 为了活命，就带着他们一起落水当。
1: 当什么？
0: 当汉奸。
1: 我几时说过要带着他们当汉奸了？我只是不想我的兄弟们再受苦。1939年，要不是我出面收拢，这8000伤感子弟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活到今天。他们都是跟小日本拼过刺刀的，哪一个不是个顶个的好汉？在我家做家庭教师的这一年里，你可见我动过一兵一卒？
0: 但李先生现在来了，情况不一样。
1: 什么李先生？他只是想让我当炮灰，帮他打跟新四军对着干。奶奶的，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有意思吗？
0: 罗司令，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这乱世之中，像您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将军太少了。
1: 老师，我自小离乡，投笔从戎，一生动荡不安，从未体会过家的感受。直到1年前，我遇见了你，你在常熟跟我做家庭教师的那一年里，我真的感觉很温暖。你是那么好，我的3个孩子也都那么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是
0: 不好意思，
1: 是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打开看看，打开。
0: 哎呀，这么大的钻石啊，不知道罗司令要送给哪位小姐。
1: 有，
0: 我不能收这个。我不能收，太贵了。
1: 收下。
0: 我只是一个家庭教师。

0: 慢慢吃。我还有一个南京的电话要接。
1: 这什么意思啊？
2: 这还不明白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2: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样，你先去找六哥汇报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向上级请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个人想请求尽快脱离。
1: 脱离？那我们的任务这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呀。
2: 当时王明忠同志派我们潜入罗武强家，是为了让我们了解33师官兵动向，并且择机策反罗武强。但这一年多相处下来，我发现罗司令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虽是一介武夫，心思却极其细腻，所以越是这样我越是担心。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了，不能让事态再发展下去了。
1: 你别急，我马上向组织上汇报。

0: 六哥，跟我来。
1: 玉珠，一年多没见，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想联系你。
2: 你来苏州干什么？
1: 我来苏州，我不能说。玉珠，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确切身份是什么，但我能猜个大概。说实话，来之前我专门联系了江苏省委，但他们已经撤离了，黄老师也牺牲了。玉珠，我想跟你建立联系，我们在苏州的行动需要你的支持。玉珠，相信我。
2: 哥哥，你平时不读诗吗？
1: 诗？什么诗啊？玉珠，是接通暗号吗？
2: 刚才六哥，
1: 等等，玉珠，若彤也来了，跟我一起来的。我今天冒险联系你，是因为我们在苏州的行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相信我好吗？

0: 老季，帮我看看现在苏州时兴吃什么菜。我请罗司令吃饭，陪同的客人有绿珠小姐王泽民，还有顾一中夫妇，罗武祥司令，再加他们家那个家庭老师。
1: 周师非要请咱们吃饭，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请我们吃饭？他要查你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哎呀，我还是别去了吧。周师非这个老特务，每次跟他见面我都特别紧张，能够少见一面是一面了，免得到时候给你惹麻烦。
2: 人家指名道姓要咱们俩去，你要是不去的话，到现在咱们俩心虚似的。
1: 说我生病了也不行。
2: 你就别担心了，兴许就是吃顿便饭也没什么用意。
1: 没什么用意还指名道姓要咱们俩一起去，可能吗？行了，我就陪你去吧。顾副站长很少应酬，好不容易出条子一次，还没了太太陪，算什么体统？
2: 那就委屈你了。
3: 少来，不过你得教教我怎么应付。
1: 这种大场合呢，我去的少，省得到时候出差错，给你惹麻烦了。
2: 教什么呀？这种场合越教你越紧张。
1: 你看，你看，就这样还不露馅啊？有咱们这种先生跟太太？
2: 没有，你刚刚这么突然吓了我一跳。
1: 顾一中，要我说你这特务当的还真不怎么样，周师非肯定是眼瞎了才会让你潜伏了两年。行了，这饭局我也别去了，免得到时候出差错，我把命给丢了。

0: 我去不可。周志飞下的帖子，还特意找人打电话交代，要我一定要出席。
1: 这会不会是九十号的阴谋？
0: 是阴谋也得去。周志飞生性多疑，不去显得我们心虚，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罗武强立场的好机会。
1: 那些特务还在吗？嗯，有两队，轮班在酒店大堂，还有前面的街道盯梢，还有日本宪兵今天也来了两波，他们都是来盯着罗武强的，也可能是来盯着我的。
2: 万一在饭桌上周志飞认出你来怎么办？
1: 我和他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
0: 不担心，我现在呢就是上海人陆君诺。
3: 亚波。
4: 一会儿有我在呢，别怕。哎，
5: 尹兄，周站长，
4: 欢迎光临。没想到你还藏了个世外桃源啊，这么漂亮。哪有，这不是我的地方，我一个
5: PO
6: 家里。海默，耳坠好看的新款哈。啊，姐，不算新，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你赠送我的，老周。
4: 听见了，我快生日了，你不是天天都生日，天天都买东西吗？<笑>
6: 我买跟你送的一样。
7: 罗司令到，哎，老周，罗司令来了。哎呦，哎，
4: 先过去。
7: 哦，先生抱歉，
4: 罗司令来了。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啊！<笑>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常跟你提起罗司令，就我太太季玉清。
6: 罗司令好呀，
4: 周太好，这位是陆小姐，身体好点没有？
7: 已经好多了，多谢关心。
4: 嗯啊，对了。 我带了一些长轴的土特产，交给你们手下了。哎呀，
6: 太客气了，人来就好。
4: 里面请，义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常跟你们提起的罗司令，这位是我们九十号副站长顾义忠。

0: 他的家庭教师陆小姐。
1: 陆君诺，我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0: 也是我的老师。这位是顾一中先生的太太张海默。
2: 老周，
0: 哎，
2: 我们还要站在这里聊吗？
0: 哎呦，怪我怪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2: 里面请啊！
0: 来，一中，
2: 边吃边聊。
0: 来，诸位，今天啊，能把罗司令请到这个地方来，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吩咐过的，您在苏州有任何事情，我们都办。欢迎啊！

0: 属失重头痛昏重。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2: yeah! ！家中常备哦。
3: 燃脂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
7: 我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
6: 他们是谁？
7: 76号啊，他们比90号更坏。
6: 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
8: 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9: 敦促卢武强起义，
8: 比这还重要的事。
1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2: 欢迎加入救场，
1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4: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5: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11: 看他们勇往直前。
16: 害怕吗？不害怕。
1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1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9: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9: 好的。
2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0: 赵云赵子龙。
21: 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20: 周瑜打黄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陆如强。
4: 这个得报告上级。
3: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姓李的，那一切都晚了。
4: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教师的角色，你的真实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5: 罗兄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6: 李先生，你可为难我了。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3: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4: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5: 家中常备哦。

0: 易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常给你们提起的罗斯林，这位是我们九十号副站长顾易中，他的家庭教师陆小姐，陆军诺，
1: 我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是我的老师。<笑>
0: 这位是顾易中先生的太太张海默。
2: 老周，哎，我们还要站在这里聊吗？哎呦，怪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0: 来，一桌，
3: 边吃边聊。
0: 来，诸位，今天啊，能把罗司令请到这个地方来，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吩咐过的，您在苏州有任何事情，我们都办。欢迎啊，
2: 谢谢，
0: 来，来，随意，
2: 来。
0: 坐。顾老弟年轻有为啊，来苏州这几日，我听不少朋友聊起过你。啊，见笑了。其实你我之间另有一段渊源。
3: 哟，怎么回事？
0: 兄弟也在黄埔混过的。对对对，时间虽不长，但是我有幸曾受教于顾老先生。 季行先生为人忠正，名列于黄埔四杰。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0: 司令，看你，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局势啊？对对对，
1: 不聊啊！
0: 对对对，
1: 不聊，
2: 吃菜，
0: 不聊战前事。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呢，也算我跟老周专心筹备了一场家宴，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不是合各位的口。这个呢是正宗的私房菜，来尝一尝呀。
1: 来，司令。
0: 陆小姐，哎，
1: 有太，他不吃香菜。哦，
2: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吃别的吃别的。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来，动起来。有没有辣椒啊？有的。我们老周呀，知道罗司令喜欢吃辣子，昨天晚上特地派汽车夫专程跑了趟上海。哎呀，周站长，有辛辣我就怕你不习惯。其实之前呀，我不怎么吃辣的。您16年。 我随冯将军都河南，我不驻扎在民权县那个地方潮湿，就吃习惯了辣椒。现在倒好，没辣的吃什么都不香了。听说冯先生治愈时，是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权无限，也是一时的盛怀啊。哎，现如今江山破碎，古人流落。哎，
3: 不聊战前事啊，不聊战前事，
1: 不聊不聊，我尝尝。嗯。
0: 香有余而辣不足，哎呦，还是不够辣。晓得了，晓得了，
1: 已经很不错了。
0: 下次晓得了。
1: 不知道陆小姐，当年就读哪所大学？
0: 很有名的东吴大学。
1: 厉害厉害，苏州的东吴大学，那可是响当当的。在37年以后呢，
0: 东吴大学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内，我呢正好是三八级才入学，所以就错过了苏州这个大好的校园时光。哦。
1: 东吴大学，我想起来，顾副站长，以前你的旧相识，有一个旧友啊，是不是读的是东吴大学？哎呀，
0: 老周，什么不好聊？你聊这个，你也不怕顾太太吃老醋？啊，姐，你是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1: 你看人家不介意，我记得顾副站长那个旧友呢。 叫肖若彤，嗯，对对对对对对，是东吴大学吧？那不知道你们的上海东吴大学里面有这个同学吗？
0: 叫肖若彤是吧？应该不同届，不认识的。
1: 哎，周站长，哎，你怎么对这个姓肖的小姐那么感兴趣啊？
4: 您别提了，把我的老弟给害苦了。 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坐实了这个肖若彤是个女共产党。结果呢，一中啊的档案里面把她给填进去了以后，差点日本人就没放过她。所以我对这个肖若彤啊印象非常深刻。
1: 顾老弟，还有这事儿啊？
3: 罗司令，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一提。陆小姐是何等的人物啊，岂能相提并论？
1: 不提了，都不提了。站长，今天怎么老聊我的事情啊？是不是有点怀疑我？不，就刚好说到了。
3: 要是司令不在这儿，我说不定已经在90号了呢。哎呦！
1: 刘站长，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吃饭的呢，还是了解家事？
3: 吃饭，吃饭。
1: 你们这个90号的臭毛病，我看可以改一改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李先生啊，一去南京就把我晾在这儿，好不容易吃个饭，还问东问西的，搞一个鸿门宴。你审犯人审多了，审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别的事情不聊了啊。这样
3: 就是，都是我满身。
4: 来来来，我呀，子凡，包你们都放下，我自罚3杯。
5: 哟，我说怎么谁都找不见呀？原来全藏这儿了。
4: 哎呦，来晚了来晚了，迟到了迟到了。
1: 不好意思啊，哎呀，罗司令，抱歉抱歉啊，
4: 那个，哎，赶紧坐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哎，
0: 让开！
1: 那个王泽民，啊，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吴县知事，大家都认识了啊。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界的名角。
0: 这位就是陆小姐吧？您好，我叫陆君诺，全苏州。

0: 坐在一轮螺丝令，他金屋藏娇。
1: 哎呦，小祖宗你哎！
0: 果真是一等一的人才哈！
2: 螺丝令之，螺丝令之
0: 那位呢？
3: 哦，这位是我太太，海默。
0: 海默，我在电话里头已经领教过了。顾太太是位弹词女先生，
4: 混口江湖饭吃。
0: 果然口齿厉害，
4: 那是，不过不比你们唱昆曲的。大雅都是宫里赏玩的。
3: 海默，先吃点东西。
2: 顾太太真厉害啊，
4: 就这样也看不住这些男人啊。
1: 哎呀，你看，顾太太这么一说啊，把我们所有男人都打到水里去了。
4: 打得准。
3: 各位见笑了。
1: 顾站长，哎，借夫人一用。海默姑娘能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女性敬陆小姐一杯？
4: 别别别，应该我来，应该我来，
2: 应该
4: 我帮你满上。哎呀，
2: 我提吧，多多关照啊，顾太太。
1: 嗯，哎呦，哎呀，哎呀。我是真喜欢苏州。罗司令，你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
5: 周站长和李先生真是一条心呐、啊！你们怎么都问我对时局怎么看、啊？
6: 不怎么看。
5: 我就一带兵打仗的，啊，对政治这些玩意儿不懂，不懂。
1: 你藏着了，藏在心里，不愿意说。
7: 一周，你是留美派的。你说啊，现在是1943年，从1939年世界大战到现在快4年，你觉得接下来是轴心国会赢，还是同盟会赢？
3: 上个月，也就是7月10日，16万英美盟军集体进攻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东西两路两头夹攻，我相信意大利早晚都会抵抗不住的。
1: 哎呀，那就麻烦了。这轴心国呀，去其一，只剩下德意志和大日本。难啊，麻烦了。
8: 美国要打赢了，那美元还得涨啊。
9: 哎呦，前几天美元囤少了。
3: 王之士，你就应该接着囤，不会有错的。
2: 不行，姐
0: 条。
2: 罗司令在追你吧？啊，
0: 不是的，周太太，别误会，
2: 瞒不住的。看你那个眼神不一样，满满的都是罗曼蒂克。咱们说句体己话，你别介意啊。虽然是续弦，但是罗司令听说人蛮不错的，挺正派的。别乱说，
0: 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结婚前怎么看怎么好，这结了婚。看都懒得看一眼，
2: 不一定的。我看顾副站长跟顾太太，婚后就比婚前还要甜蜜呢。
4: 那都是人前做得好。
0: 顾副站长，我算是见识过了。跟他聊天，左一句我家太太，右一句我家太太的，
4: 在家天天挑三拣四的啊。啊，到了外面啊，本能说起好话来了。
1: 现在南京政府那些人啊。都成了无头苍蝇了，想想都觉得可笑，还想着这个日本能赢，荒唐。
5: 要不是党国这些人腐败，国事何至于此？
1: 不是吗？我突然想起李先生经常教训我们，用的是冯将军的那句话：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5: 2点钟开会，4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1: 荒唐，
5: 太疯了。我跟你说实话啊，冯将军的话我记得最清的是另外一段。
1: 赐教。
5: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4万万， 同胞奔走呼号。

0: 是的国难，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1: 还没还伤呢。王真是给你介绍的那个东洋西医去看过了
2: 啊？看了呀，要吃的我都懒带的吃了。行了，交给我啊。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孩子没有不行。
1: 哦，该我了，
3: 我的哭了。
1: 这个绿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李先生的人。
3: 那也是女特务了。听说李先生特别喜欢女下属。
4: 你怎么知道？
3: 季玉清跟我说的。那看来这个绿珠你真得小心点。我不是吃醋啊，我就是担心你。
4: 担心什么？
3: 我知道你在怪我，是我表现不好，我不应该那么说的，我太任性了。
4: 你想太多了，我倒是觉得你表现得挺好。正常的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你演得挺好的。
3: 我是真的生气，不是演的。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周志飞一直问东问西，他是不是认出若彤了？
1: 应该是怀疑了。
2: 那怎么办？你怎么不通知他赶紧离开苏州呢？
1: 他们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
2: 哦，原来你跟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呀。嗯，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肖小姐的，这个陆小姐啊，她演的是真的好。如果不是我以前认识她，我都差点被唬过去了。
1: 早点休息吧。
2: 骗谁呢？今天晚上谁睡得着？

0: 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今晚见到他了，顾一中，果然是周志飞的一个阴谋。放心，我没有露出破绽，他也没有戳穿我。
1: 对了，你今天见到六哥了，他对我撤离的请求怎么回答的？
0: 六哥一早就出门了，我在药铺等了他好几个时辰都没等到，我怕出去太久了，特务们起疑心就先回来了。
1: 想什么呢？
0: 我今天发现哦，那个陆小姐，她麻将打得不错的，而且上海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她都很清楚。
2: 看样子不是共党吧？哼，你以为共产党就不会这些啊？在专骗你这种人。是不是共党？你们抓起来吃下生活不就清楚了？你以为罗司令是谁？连李先生都得敬他三分，都得巴结他现在。啊，你明天啊，把家里的法币、日元、军票都拿出来，我让王泽民带到上海去，给他换成美钞。
0: 那不行，太多了，我信不过王泽民。
2: 来叫你弟弟回来，让他帮我换一下。我啊，对这个时局一点信心都没有，咱们得做好后路。

0: 你到底什么人？绿洲小姐，不开玩笑。你是共产党？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掉脑袋的。
1: 害怕了？怕就不要当共党。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揭发你的。
0: 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不怕被你揭发。你要是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去见周站长。哎呀，真没劲！你是说谁看着枪都会害怕的吗？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2: 陆小姐，出去！你疯了吧你？
0: 你哪来的枪啊？我哪儿来的枪？李先生给的。给你防身用的。防身？自杀用的，防止你们这样的臭男人沾染我。
2: 绿洲小姐，我真心劝你一句，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滚吧。上回听你说你喜欢吃绿豆糕。
0: 给你带了几盒，先走了。你以前就认识陆君诺？不认识。你骗我！我们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你看他的眼神，和你看我们都不一样。
2: 想多了，周站长请客那一天，我是头回见的。
0: <笑>你们的事儿，我可没兴趣知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在调查陆君诺。他们是谁？76号啊，他们比九少更坏。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
2: 我听说他们想收编罗武强的部队，可罗司令呢，迟迟不肯答应。最大的原因嘛，就是陆小姐从中作梗。哎呀，
0: 这里面的事情多了去了，狗屁办事似的。
2: 他们怎么调查陆小姐？那我也不知道呀。
0: 你不是不认识陆小姐吗？那你关心她干嘛？

0: 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1: 敦促卢武强起义，
0: 比这还重要的事，上个月我去延春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时候，江苏省委的刘部长专门找到我，他说江苏省委在苏州汪伪高层有个内线，这个内线能搞汪伪甚至日本人的核心情报
1: 啊。
0: 您这个上级领导牺牲了，这个内线跟省委失去联络了，
1: 那可就很难再接上头了。
0: 但这个上线牺牲前把跟这个内线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留下了，这本历代营姑苏名师集萃

0: 每个月初一的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内线啊会到苏州沧浪亭参加诗会。你呢，拿着这个时机去跟这个内线接头，先接上头，再对上暗号，这个对我们错失罗武强不起义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1: 明天是农历30，后天初一，
0: 对，所以我希望你啊明天立刻动身潜入苏州，后天去沧浪亭跟这个内线接头。

0: 次は私で、
1: どうぞどうぞ。

0: 哎，先生，里面请。
1: 先生，可算来了。
2: 哎，路上耽误了。

0: 女生啊，哎，房间很不错，辛苦了。
1: 客人住下了，203房间。

说的是，准备见啊！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剧组，这个

0: 们住在那，想请你过去喝杯茶，叙叙旧。
1: 梁海，滚开！散了，散了，散了！
2: 放开我！
1: 不要开了！
2: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0: 你闭嘴！生意人，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
1: 带走！
2: 放开我！

0: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1: 不见。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明忠同志被捕了。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1: 别马上撤退。
0: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有办法了？
0: 有，我刚电告了市政部林主任，请求他批准我实施营救亡命中统治的计划。
2: 司令，人到了。
3: 你认识林国平先生？他俩是我的心腹，说吧。
0: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0: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是，
1: 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小俊霞。找我什么事？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九十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哎，他毙了！
0: 我，
1: 周佛还说我跟弟兄们当废警，李先生呢，要给我们3000万。
0: 跟你们合作，你们新四军能给我什么呀？
2: 司令，我们能让你和你这8000弟兄堂堂正正的做人。奶奶的，我们本就堂堂正正的做人。你们是吗？
3: 放屁！我他妈崩了你！我
2: 让他说完。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你的部下手下的兵都像亲人一样，跟他们同吃同住，既是亲人，你愿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背负汉奸的骂名吗？ 无论现在如何，历史总会被记住的，不久的将来，汉奸一定会接受人民的审判的。
1: 当下是局朝不保夕，何谈未来？
0: 司令，你错了。全国，共产党在西北，国民党在西南，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苏省，新四军在苏南，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反清乡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1: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2: 是是，你遵妖邪我国，替我四万万同胞分走虎豪，誓死奉国的。
0: 放下！
2: 我爱国军人，铁血战的二恨。罗司令，你忘了你老上司冯玉祥将军说的这些话了吗？他要是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多痛心啊！把他放开！司令，司令。
4: 我们六师的师长，还有新四军的陈军长，都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
5: 这个以后再说。
4: 司令，王明忠被九十号抓走多久了？
5: 哥，好东西，生存羊年了。
4: 给我买的？
5: 不是我买的，张队长请客。
6: 听说他们昨晚抓了个大人物，什么人？不清楚。男的女的？
5: 你要想知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6: 不用了，张队长要抓的人，咱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一中，啊，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分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
1: 冲向零师团，计划对罗武强部队进行缴械，代号武器化。看来日本人打算釜底抽薪。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下期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2: 知道。 好像瘦了，我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想。
1: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们做事，我也知道因为纪律你无法向我坦白。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他用性命救下了我，我得信守对他的诺言。
1: 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0: 必得。

0: 明忠，明忠，明忠，明忠，我周世飞，这谁干的？妈的！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好嘞，好嘞。
0: 明忠，你没事吧？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叫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赶紧去看医生，好吗？
2: 谁？我渴望了。
0: 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1: 好嘞，好嘞。
0: 我在办公室给我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啊。对不住了。

0: 你还是喜欢读书啊。小时候落下的毛病，今天呢怎么改叫志飞了，还做了这么大的官。
1: 人呢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世界。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5: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6: 看齐货箱，正气口服，
7: 家中常备哦。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撤退，撤退。

0: 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上半年，湖北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62%，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来看，武汉稳居龙头，拖住行业基本盘，市州成为拉动全省快递规模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上半年，湖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71亿件，同比增长10.62%。其中，武汉累计完成15.29亿件，占全省总量的42.8%，仍是绝对主力。
2: 武汉市主要快递企业华中区域总部承担了关键的区域分拨中转功能。同时，武汉自身具备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和旺盛的消费市场，形成了供给与需求本地双向支撑的良性结构。
1: 与此同时，快递增长正从武汉一级向多点共振转变。天门以43.9%的增速领跑全省，黄冈、荆州、恩施、孝感紧随其后，五地增速均跑赢全省平均水平，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县域增长的第一动力来自传统制造业电商化转型，典型代表是天门。上半年，天门快递业务量达2.89亿件，服装快件占比超90%，快递网点直接开进产业园，全市近3000家服装电商企业从纺纱制衣到直播卖货、快递发货，全链条本地完成。
3: 上半年呢，我们出港量涨得很猛，这个网点日均服装件同比增长了15%到20%，我们也开通了北京、西安、成都等等多条专线，实现快递自由达。
1: 县域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自农产品上行，上半年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达1.9亿件，同比增长17.2%。黄冈、荆州下辖多个农业大县表现突出，洪湖莲藕基地816万单，带动销售额2.28亿元；奇艾基地604万单，带动销售额2.47亿元。目前，全省已创建6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13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3: 山货出山的物流通道越走越畅，特色农产品寄递增速已连续3年保持在26%以上，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黄金产业。
1: 上半年，全省快递揽收投递业务量比值保持在1.02以上，表明湖北寄出去的快递量持续高于投进来的量。眼下，暑期消费正旺，叠加秋冬服装换季上新，服装产业带将迎来发货高峰期。入秋后，柑橘、莲藕等大宗农特产品集中上市，加上中秋国庆双节拉动，农产品上行件量有望再创新高。
0: 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
1: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
4: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2次以上。
1: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
5: 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1: 在襄阳古城，10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
6: 我们将采取压线控候策略，在地里有农机进行通防通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间叶明、稻肥实、调治二化明、减治温湖病、稻瘟病效果。
1: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
7: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4、5代稻肥虱、3代二化明以及玉米上的草地滩眼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点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0: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夏主流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四小时。
1: 傍晚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班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千人，
8: 挺好的，挺热闹，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1: 高温倒逼消费时段错峰转移，傍晚6点至晚上10点成为武汉夏季客流最集中、消费最活跃的黄金窗口。而95后、00后作为消费主力，更愿意为氛围感赴约。追日落，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天中难得的治愈时刻。

0: 上凉爽一点，但是还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感觉，天空的感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吧。
1: 近一两年吧，我们就发现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普遍对精神的放松、松弛、社交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的。日落湾的项目就重新定位的时候，讲的是一片沙滩两种假日，把它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在运营。
2: 一墙之隔两种热闹，在那边玩了一天的孩子们提着小桶准备回家了，而在这边就是刚刚上新的东湖沙滩日落湾，在日落时分的音乐派对也将这份热闹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
3: 3年前，东湖沙滩还是单一露营场景，留客时间短，业态单一。今年景区创新推出一片沙滩两种假日分时运营模式，白天留给亲子家庭挖沙捉蟹，黄昏后切换音乐派对、桨板漫游、社交市集，滨水公共空间被真正盘活，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2小时提升至4小时以上，景区夜间客流营收同比增幅超40%。
1: 每个月我们可能会推出一场特别的活动，春秋两季可能大家更是白天来，它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周末呢它就像一个家庭剧场。
3: 不止东湖，武汉全城日落 IP 多点开花，武昌江滩落日花海、临江落日餐吧、滨江落日市集，依托长江东湖稀缺水景资源，城市多个滨水空间完成场景升级，黄昏时段有效衔接日间消费与深夜经济，补齐夏日消费空档。
4: 武汉江湖山城它有4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构建不同的多样化的这种日落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消费要素、交通要素和景观要素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实现一个聚集，游客来讲它的体验的连续性啊会更加的完善。
5: 下面来看热文@你。
3: 水利部24号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实施水利项目达3.3万个，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2027年1月1号起开展试点工作，在印刷、石油、炼铁、炼钢、汽车制造等8个行业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作为一类大气污染物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设定为每污染当量8至12元。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5: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6: 近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

0: 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还怕吗？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向上，
0: 喂，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淘宝闪购，零食饮料飞快到手，户外用品飞快到手，驱蚊水飞快到手，你想要的飞快到手。
1: 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
3: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欢迎大家。用心护卫，健康就卫，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5: 那不是福利哦。
4: 大家好，我是成本敏感型高兼容性的非正数字人一号会长大佐。大家好。
6: 大家好，我是自动化回滚且高容错率的非正数字人二号会长杨迪。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高回滚的什么东西啊？
4: 你那个叫机器人，不叫数字人。
7: 数字人家不都这么讲好吗？大家好，我是可扩展型集成逻辑模块的非正数字人三号秘书长陈明，谢谢。哇，
6: 果然是那种 AI 的冠军。
8: 大家好，我是选择响应式待机时间超长的数字人四号陈超。
4: 接下来时间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我们经常说呢，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那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呢，其实世界各国的人都特别愿意展现出属于自己的仪式感。那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有那种年夜饭呀，然后各个节日的时候呢，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呀，这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顿饭。所以今天呢，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呢，就来问问大家，世界各国哪些特殊场合当中有哪些具有仪式感的美食啊？
6: 在西班牙还有拉。

0: 南美有一个节日是1月6号过的，叫桑王节。大部分国家可能就是12月25号，就是圣诞老人会送礼物，对吧？但是在西班牙不一样，在西班牙这是三个国王是在1月6号送礼物给小朋友们，这个就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啊。就是最早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有三个国王送给他礼物，一个给送给他黄金，另外一个送给他香，然后另外一个送给他墨药。桑王节我们会怎么过呢？就是小朋友们在家门口就会放鞋子，然后呢也会放一些草还有水。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王是骑着骆驼过来的，然后早上我们一醒来可能没有这个草也没有这个水，然后在鞋子上面有玩具啊，有这样的一些小礼物，就代表着他们过来了，骆驼吃东西了，喝了水，然后但是大家当然都是父母准备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些视频，就是做的非常的好玩的一个节日。哇哦，
1: 运动会啊！哇
0: 哦，对，
2: 桑王运动会
1: 已经是一个大的庆典了，
0: 对，骆驼非常大。哦，
3: 哇，多元化，哇，
2: 花车巡游，
1: 哇哦，这个是
2: 桑王。已经不止三王了，感觉
4: 有点奋战节奏啊。
5: 干嘛？
4: 这是西班牙是吗？
0: 在西班牙，对。三个国王发言。
2: 哇，还真是哎，真的很像国王，扑克牌上的。
5: 符合童话里国王的形象啊。
0: 然后我们在这个节日，会吃到一个东西叫国王。面包是一个这样，国王面包是一个圆的一个国王面包，然后在上面会有水果呀，会比较甜的，
1: 准备了
0: 干果什么的。为什么是一个圆圈的样子？因为这个就代表着一年的一年轮就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循环。然后每一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小的习俗在里面，会可能塞一个小玩偶，一个小玩具，就是相当于一个 baby 的一个小玩具，就代表着耶稣
4: 在里面。
0: 然后呢，比如对，在里边，
4: 那万一吃了，
0: 不是，所以要小心的吃。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你抽到这个，比如说在我们那儿。他的习俗就是在复活节你得请客吃饭请客啊，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你要在复活节你要做饭或者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习俗，
2: 抽中的还得再干活。
0: 对，是的，所以是很有意思的。
6: 这个很奇妙，因为我们理解这两个节日也有，但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要1月6号就是国王节嘛，我们也有也会吃那个蛋糕，然后里面有陶瓷，你吃
2: 陶瓷
6: 就是陶瓷小玩具嘛，然后你有的话你就是当天的国王。但是像那种习俗你说那个人然后骑着骆驼，我们是12月6号，然后这个人叫圣尼古拉斯，然后我们传说中是他是从西班牙过来的，每天都来比利时，但他骑的是白马，不是骆驼。每年12月6号他就来，所以很奇妙，这些节日都混乱了，好像
0: 混乱了。对，但是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君主制的嘛，就是西班牙还有比利时都是君主制，
7: 你们现在还有国王啊？
0: 西班牙有国王，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怎么说呢，从小叫你国王是比较好的什么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教育在里面。
7: 比利时有国王？
6: 有，
0: 以前比利时也属于西班牙。
6: 以前比利时，
8: 你们别说了，你们以前都是罗马帝国的哈，都是我的。
7: 好，再来看一下阿雷。
9: 在意大利有一个甜点是只有在意大利的狂欢节的时候才可以吃，是叫
5: chiacchiere，
9: 对，是这样的一个用面炸出来的面做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特别特别脆，这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叫 chiacchiere？ 本身的意思就是闲聊。但是因为它的词语来源是一个拟声词，就是说话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叭那种声音啊什么的。然后其实狂欢节的意大利语是怎么说呢？是 carne me levare， 就是把肉去掉的意思。因为这个食物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在吃了，然后后面在基督教比较盛行的时期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狂欢节本身就是一个很狂欢的节日，面具节，大家都要玩啊，什么吃很多啊什么的。但是在狂欢节之后，就是引来了基督教一个大斋期，就是在复活节前的那个。

0: 意大利语我们叫 Quaresi 嘛，因为知道后面那几天就完全要吃的比较简单的，就不能出去玩，就是要比较低调一点，所以专门就是在这个狂欢节期间吃那种炸的东西。
1: 以前很像那个穆斯林的斋月，就很像，
0: 有一点像，
1: 就会。
2: 那你们什么那个大斋期是真的要吃素的东西吗？
1: 以前是，
0: 以前是
1: 以前要怎么说，要断食，就是
0: 对。
1: 对，就跟
0: 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因为那个耶稣要复活了，所以
2: 现在不自我惩罚了。
0: 现在没有，
1: 对，现在没有。所以最后四天可能最后的那个周五不能吃红肉，也就是牛肉啊，还有那个。
3: 对，复活节的头四十天的每个周五不能吃肉，但是能吃鱼。
2: 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标准正在逐渐的降低。
4: 本来也没有像斋月那么严格，就也应该少吃一点，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定义，要是少吃多少。
2: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
5: 在伊拉克有一个大的节日，还有小的节日，叫古尔班节，叫那个开斋节。
6: 开斋节，
5: 开斋节。然后这个节日它是什么样的节日？就是大家要起来特别早，去做礼拜，然后做礼拜完以后，去超市，去要吃这个东西。
1: 这是个什么奶糕？
5: 它是奶披萨，
4: 像冰淇淋一样的。
5: 但是这个奶披萨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它是用的不是黄牛，用的水牛。
7: 水牛奶。
5: 哦。它这个牛奶下面这个一层
2: 皮，
5: 然后一层，就大概就这么厚，然后一定要吃的新鲜的，就刚做出来的。哦，
7: 感觉很好吃，
8: 好好吃的样子啊！把奶皮子落起来啊！
5: 它这个吃起来奶香奶香的，特别香，
2: 甜的吧？
5: 不太甜，它这个会用蜂蜜，要么用那种烤饼，用那个饼子再油炸一下，特别像油条，但是比较薄一点。然后就会加一些蜂蜜，然后跟这个一起吃。哇，真的好吃！哇，
7: 真的就觉得很好吃。
5: 然后我们这个节日它的要干什么呢？就是我爷爷有四个老婆。他有16个孩子，哇
1: 塞，4 4 1 16，
5: 每一个孩子他有3个4个孩子下面，然后孩子也有孩子
9: 还有孩子，
7: 开枝散叶。
5: 只有我爷爷家族有53个孩子，哇，53个人。
8: 中国有句老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2: 我突然觉得那个我们直播的时候经常讲那个词具象化了，家人们。
5: 家人们谁懂？然后女生在一起，他们会做这个的，就是这个特别像绿豆酥，
1: 绿豆酥，
5: 但是这个里面会有那个
7: 豆沙
5: 椰枣，
7: 哦，椰枣，枣
5: 椰枣在里面。
1: 看一下这个后面，看一下这个后面，这样写的，这个是绿豆酥，这样子。
5: 啊，我用阿拉伯语说的个绿豆酥，
8: 了解。
7: 酥豆腐，
8: 绿豆酥，
7: 而且从右往左，绿豆酥。
5: 对，就这种特别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就是会给钱，给钱，不会给红包。啊，不像中国这么有仪式感，
8: 直接
5: 给现金。哦，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要穿新的衣服。哦，然后呢，在一起吃玩，
6: 就相当于你们的新年嘛，对吧？
5: 就特别像中国的过年，对，特别像。
2: 好，接下来是华波波的发言时间。
6: 就是我们伊朗人有人如果去世的话，我们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就是吃这个枣，吃叶子。对，但是呢，这样我们会做的比较特别，我们会在里面放核桃，然后再为了安抚那个人去世的那个人，要放一个小小的玫瑰花，然后呢，就基本上，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有人在一个盘子里面放叶子，那里那个清真寺或者那个地方肯定有人去世了，还有穿了黑色的衣服，所以是大概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然后它上面我们还会放一个东西，就像伊朗的东西离不开藏红花，会放一些核桃，还有小东西，再比如说玫瑰花这些。如果有人去世了，一定我们会给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他一路走好， 然后为他祈祷。然后我们在其实我们伊朗的那个年夜饭，我们也有，中国有句话说年年有余嘛，但是我们所说的年年有余不代表那个意思，是意思每年我们得吃鱼，所以我们过年的那天晚上年夜饭必须得吃油炸鱼。
4: 油炸
6: 好吃吗？还行吧，
4: 很好吃。
2: 我们是说年年有余是因为就是谐音梗，你们年年要吃鱼，为什么呢？
6: 问得好，吃鱼代表吉祥吉利，所以希望大家每年都有鱼可以吃。然后这个鱼呢，我们不能把它翻过来，因为我觉得把它翻过来了，就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运气会翻天覆地。
2: 那在中国很多地方吃鱼是不能翻的。
6: 那我们俩有点像哎，
3: 完全不像，哪像了？
4: 日本的话呢，日本结婚婚礼叫做神前式，神的前面的仪式。然后呢，神前式里面要喝的是御神酒，应该是清酒之类的。然后喝法比较有趣哦，它有仪式叫做339度的一个喝法。它其实用这个金色的壶子啊、来去倒这个3杯酒，然后呢，新郎新娘都要一个杯子分3口喝。然后
3: 三口
4: 是，所以是一共是9次嘛，所以是339度，然后这样1、2、3啊，然后第一杯寓意的是一个过去啊，感谢过去，然后呢，第二杯寓意的是现在，感谢现在啊，第三杯就是未来圆满的感觉。然后呢，婚礼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讲究，就是豪华一点，什么虾呀、鱼呀都挺多的。但是呢，结婚之前，我们去见对方父母的时候一定不能吃的是螃蟹啊、因为螃蟹会剪掉他们的圆，那种感觉有些人会信。哦，
8: 这样
3: 中国可以吃螃蟹，因为谢谢
7: 谢谢
3: 谢谢
7: 谢谢。
4: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伴手礼的时候会送这些有寓意的东西。首先是这个应该是德国的
1: Baumkuchen。
4: 对， Baumkuchen。
1: 对，
4: 然后它切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大树的切面，然后有那种年轮的感觉，对，然后长长久久的寓意，这个知道吗？
1: 啊，那个墨鱼，那个墨鱼
4: 不是，这个是煎鱼干，
1: 煎鱼干，
4: 就是那个
1: 猫粮啊，
4: 那个章鱼烧上面啊，对，猫粮那些，其实啊，它其实有个分背面跟正面的，从背面那个的话是什么此节，还是正面的话是雄节，还是说法不一样，所以说雌雄就是一对的嘛，所以寓意比较好一点。
2: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戴卢可。
10: 我老家附近的一个村有一个叫鸡爪节，听上去就是一个有一个什么来源，但是并没有，他们其实就是很羡慕附近的一些其他村的有一些传统，他们自己没有，然后就去
3: 编了个
10: 自己搞了一个，对，发明了一个，因为他们那边养殖鸡的人还是比较多，然后对，差不多就是这种人。然后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从市政厅上面扔鸡爪，
3: 往下扔
1: 鸡爪。
10: 他们会在下面有很多人站着，然后想拿，因为可以获奖。他们一共会扔2500个鸡爪。
7: 哎，那是扔熟的还是扔生的呀？
10: 生的，他们会放小塑料袋里。
3: 怎么判断中没中奖呢？
10: 小塑料袋里，然后加一个标签，然后2500个里面有250个可以获奖，获得奖呢就是一只烤鸡。
3: 烤鸡，
10: 对，
3: 一只。
10: 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他会拿一个项链，就是一个黄金的项链，就是一等奖嘛。然后它的形状也是鸡爪，所以非常难看。然后最离谱的是他们不会吃，
2: 他们好像
7: 不吃。西方人一般不吃鸡爪，
2: 不爱吃鸡爪，对不对？
10: 鸡爪不吃，
2: 所以他们觉得鸡爪是本来就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就
7: 拿来玩游戏，
2: 拿来玩游戏
8: 当道具了。
6: 这个很像，听起来很像一个营销模式。
2: 对，你说的对，其实是那个村的营销。
6: 是的，
1: 对，
2: 就他们本来没有节日嘛，这样就可以有人来玩，
10: 推广他们那边的鸡，差不多。
2: 好，刚刚呢，我们聊到各个国家特殊场合的一些饮食文化哈，有一些其实看起来是比较有仪式感的，那有一些仪式感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庄重的哈。但是呢，在那些非常需要庄重的场合呢，大家就需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表情管理。 对吧？不然就会破坏那种仪式感的一个氛围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互动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有关于各位嘉宾的表情管理。我们要切换一下我们的模式，我们从优雅的干饭人变成这个忍笑的特种兵，要挑战的就是我们的

0: 痛又犯了。嗯，
1: 半夜还在改项目，啃口外卖就对付，为了一阵咕噜噜难以忍受，不舒服。
2: 奶奶的礼物到。嗯，
3: 奶奶的礼物，
4: 我们这个饮料叫奶奶的礼物。
5: 加了什么那个苦的？
6: 什么这么苦啊？
7: 其中必定有诈。嗯，
3: 这是什么？
8: 乖神友，听说你天天熬夜录节目，等等吃泡面、披萨这些玩意，奶奶给你寄了护胃的好东西，胃不舒服就泡一杯，没得事也可以冲来养养胃，把胃养得壮壮的，奶奶才能睡得踏实。
3: 我的奶奶又整了啥？
9: 养胃书里面都是你们熟悉的成分，吃香喝辣，饮食不规律，暖暖的来一杯，温和缓解胃不舒服，也能调养你的胃。三九胃泰牌养胃书，治胃痛还养胃。
10: 忍笑飞刀，然后飞刀呢就是一v一坐在对面，然后各含一口水，然后用表演来逗笑对方，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获胜了，好吗？
11: 逗笑彼此。
12: 为什么不含奶呢？现在怎么改水了？
11: 我刚才问了这个，
12: 放过他们了。
10: 因为第一，我们不能玩那种好像玩过的游戏，所以喝水是创新啊，
12: 这是创新。
10: 然后第二，因为我们现在在希尔顿路，那地毯挺贵的，
12: 行，赔不起。
10: 然后第三就是，谁来玩这个到底是怎么决定的？由杨迪来介绍，我羞于介绍。
12: 我也羞于介绍，因为这个是忍笑的 CP 版啊。接下来有请《人民的名义》陈明和周奕伦，以及佛罗伦萨萨莎和周奕伦两对 CP 大比拼。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人民的名义》。
13: 终于知道为什么三九胃泰会来我们非正式会谈了。
4: 亲老朋友，
14: 恭喜两位。
10: 陈老师，我说实话，你们俩我觉得还好，但是节目组这种做法让我些许不适。
12: 这边是，
10: 这边还有啊，
12: 佛罗伦萨。
4: 我不看，我不看。
13: 是什么呀？
12: 就是这样，天都让他们回去，
4: 这怎么定住啊？
12: 我被爱判出终身孤寂，什么鬼啊？
10: 被判出终身孤寂。但是我说实话啊，就平均年龄低一点，画面是好看一点。
4: 是的，是。那个太像村里面的那门口。
12: 行吧，
11: 责任似乎很明显呀。Oh my
12: god！ 我只能说还好米可不在这儿，不然这儿有我的照片。
13: 不是，陈老师酸不酸呢？
11: 不酸，因为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我孤寂了，我
10: 行，来吧，谁先玩？两队先玩还是后玩？
11: 我都可以。
12: 陈老师，
10: 来吧，三二一，开始。
12: 睁开眼睛。
15: 我这把飞刀，它上面沾染了剧毒，任何一个人只要按一下，立刻就死。我这把飞刀上面沾染了剧毒，
4: 在哪呢？
15: 哇，好烂！
12: 我们都好烂，
16: 我是老虎。
15: 吓我一跳！40岁，40岁还在干这个，行！我给你明年40，秀！
11: 真的吃了，
4: 终于认输了。
10: 我听到那句话，40岁还在干这个，我躲在后面心里想说，我没有。我们开始了，3、2、1，计时开始。
1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飞刀女侠陈超。来，
12: 要看一下。
13: 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刀是什么吗？
5: 是什么？是什么刀？是什么刀？世界上最可怕的刀？
4: 笑里藏刀。
13: 你怎么？
4: 真的是你的词儿啊？
5: 这么不好笑的梗，不会吧？
15: 你藏刀，我天天笑，我天天爱笑，但是来这边压得更爱笑。
4: 差点笑了，差点笑了。不是，他知道如果你再不笑，他就
5: 下下怎么？
13: 下下袜子，
5: 啊，杀的，快杀！我确定一下啊，
13: 大侠，
12: 你是没有，累死我了，
5: 你们应该拿个袜子出来，
12: 塞不进去，我本来想塞，我看着袜子我没法塞。
10: 那我们恭喜这轮获胜的就是我们的佛罗伦萨。但是我不瞒你说，我觉得以你的才华，你50多岁还能干，
12: 还在干这个，差不多。我不知道下次往嘴里放什么东西。
10: 好了，玩完了这个游戏之后呢，接下来大家一直发现我们今天空了一个位置哈。
4: 对。
10: 但今天呢，其实不是一日代表，我们今天是一位嘉宾。哦。来，这位嘉宾呢，可以说是行走的互联网嘴替，当代赛博判官，京剧制造机。我经常呢在 B 站可以刷到他的视频，他的很多观点呢比段子更炸，而且每次出场都能让弹幕直接瘫痪的那种。哇。他会不会在背后觉得我在捧杀？
12: 出不来了，等会儿。
10: 来，用最狂野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冰冰大王，有请。来，我们先请 BB 大王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3: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 BB 大王。
10: 欢迎 BB 大王。
13: 欢迎。
12: 刚刚大佐对你的介绍词儿有听到吗？
13: 一系列，是的，
12: 认可吗？
13: 非常认可。主要是你还有一个就是形象比较美艳这一块没有提及。
12: 还说少了。
13: 颜值
0: 博主。
13: 是的，是的，
0: 厉害了。
10: 他真的像是那个我刷东西，然后突然走出来了。
13: 而且我今天差点以为 BB 大王也会就是素颜的状态上来，然后边聊边跟我们
10: 化妆是吧？
13: 对，
12: 同步进行。啊，
0: 现在不是素颜吗？
13: 成、啊啊。不好意思，确实是素颜
12: 的。
13: 对，化完妆差距也不是特别的大。
10: 等一下，
13: 比较美艳。
10: 你有一点让我失望哎。啊，
13: 怎么了？
10: 你也吃这一套吗？啊，
13: 不然呢？
10: 今天呢，我们请冰冰大王来啊，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你想说话随时就说啊，
13: 好的，
10: 不用顾及我们的感受。
13: 我也没有打算顾及。
10: 好的，太好了。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数字时代，因为我们现在依赖于互联网啊、大数据啊、智能设备啊等等。那这些科技呢，其实已经完全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紧密相关的了。其实现在随着数字生活跟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嵌套越来越紧密，数字世界其实对我们现实生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许多人的亲密关系。数字生活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感情发生一些事故，
4: 有吗？
1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根据几个新现象会引发感情中的事故，我们来讨论一下觉得会引发事故的代表，一会儿就会亮灯。我们一共有3轮的亮灯啊，今天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今天陈超没有提案，但是我们会有3个表态，好不好？来，各位，首先第一个灯是，请问快感走私深夜打赏主播，你们觉得会引起感情当中的事故吗？觉得会的请亮灯。
6: 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主播的，说实话，就是我自己也会看，然后因为可能在某一些社交平台我有一点点的粉丝量，有的时候去关注这种主播，他们还会回关，然后
12: 更开心

0: 震动，我觉得天哪，回关我了。
1: 阿磊，你现在把你手机打开。
0: 啊、怎么了？
2: 这么狂野？
0: 你要看什么？
1: 打开你的那个平台，我刷五条。
2: 他敢看，我们不敢看。
0: 算了吧。
2: 阿雷，其实我认识很多那种有一定粉丝量的人，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去关注一个他可能有好感的人，然后那个人没发现，他取关再关注，就是啊，就是，而

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哪个来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高。
9: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8: 嗯，冰城叠影。
1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12: 现在是迷雾重重，
8: 如临深渊。
12: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8: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欧盟为何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在对俄制裁中列丹中起？中方果断出手反击，又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
2: 凡是以长臂管辖行为破坏国际经济规则，试图将俄乌冲突的结果外溢，那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呢，中方绝不予以宽容。
1: 欧盟再次加码对俄制裁，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欧盟对俄制裁又是否真如俄方所说，已沦为象征和仪式？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为何对关税大棒如此痴迷？美国滥施关税又将如何冲击全球贸易？
3: 在特朗普的外交武器库里，关税是重中之重，因此这个他是不会放弃的。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盟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针对欧方恶劣行径，中国商务部昨天宣布，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欧盟为何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在对俄制裁中列单中起？中方果断出手反击，又释放怎样的强烈信号呢？
1: 7月24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同一天，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采取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

0: 材。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赵先生，欧盟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入第21轮对俄制裁名单后，中方迅速采取行动，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中方这次针对欧方恶劣行径采取的相应措施，您觉得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2: 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对等。我们看到呢，中方对于欧方的这个反制的企业呢，也恰好是14家啊，不多不少。这表明说，我们中方呢实际上是被迫进行反击，而且我们反击呢是绝对是有节制的啊，我们并不会过度的对他们呢进行这个制裁。那第二点呢，就是合法，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对欧的反制措施，是在我们出台了出口管制法以及粮用产品管制条例以后，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国内法的。第三点呢，就是迅速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早有准备，对欧方啊，7月23号夜间发布了这个所谓的不合法的这个制裁措施以后啊，我们立即呢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面就进行了反制，说明我们早有预案，也是要给欧方呢提一个醒啊，不要不把豆包当干粮。那其实呢，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要给予他迎头痛击。中方这次呢，对于欧方的反制呢，其实释放出了非常清晰明确的信号，就是凡是以长臂管辖行为破坏国际经济规则啊，试图将俄乌冲突的结果外溢，那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呢，中方绝不予以宽容。那我们要对于侵害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个海外出口企业利益的行为呢，要进行相应的反制，而且我们的反制呢，绝对可以打到对方的痛处。欧方如果说再继续坚持所谓将战火外溢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思维的话呢，那他自己的所谓的援乌反俄的行动呢，必将自食其果，受到更多的限制。
1: 赵先生，欧盟此前已经多次在对俄制裁中列单中国实体，并且反复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那欧盟这么做到底是何居心？这又会对中欧关系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呢？
2: 欧方呢，对于中方在俄乌冲突里面劝和促谈的立场呢，并没有表示理解，反而呢将其自己单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介入到战争之中对于乌克兰呢施以无限的援手，而对俄罗斯呢进行各领域全领域的这个制裁，希望呢包括这个中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都加入到和其一致的这个所谓的西方的阵营里面来，在没有得到中方认可以及所谓加入的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呢，那欧方呢其实对于中方就开始有一系列的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措施。那这对于中欧关系呢，我想会造成3点负面影响。第一点呢，就是会加剧中欧已有的贸易摩擦，那为中欧这个在经贸磋商之中又增加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以及负面的这个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在政治方面呢，削弱了中欧方面的互信。欧盟委员会悍然去推行这样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措施，那实际上是从布鲁塞尔，就是欧盟的层面上呢，对于中欧关系的总体发展呢，造成了阻碍。第三点呢，就是破坏了中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共识欧盟方面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方法呢，又再度开启了一个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的负面的案例。那在引发了中方的反制以后呢，就实际上使得现在已经处于比较危急状态的国际经济秩序呢，又再度的向悬崖的方向呢靠近了一步。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规则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环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1: 在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发布之后，欧盟方面宣称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将直击俄罗斯的要害。俄罗斯方面则针锋相对的回应，指出欧盟新的反俄制裁已经沦为一种象征和仪式，是无效和徒劳的。那么新一轮对俄制裁能达到欧盟想要的效果吗？这条损人不利己的对俄制裁之路，欧盟还走得下去吗？
0: 据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第21轮对俄制裁总计将48名个人和170家实体列为制裁对象，其中能源领域的制裁涉及俄罗斯石油的炼制、交易、运输等一系列环节。

0: 并认定41艘邮轮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禁止这些邮轮驶入欧盟管辖范围内的港口。金融制裁方面，欧盟将94家俄罗斯银行和33家俄罗斯信贷机构列为制裁对象。贸易制裁方面，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为由，将56家公司和相关人员列为制裁对象，对51家实体实施更加严格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当地时间7月23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发布声明称，俄方必将对欧盟的敌对单边强制措施作出充分有力回应。欧盟本轮对俄制裁历经漫长过程，这表明对俄制裁的经济后果正对欧盟国家自身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此种行径正愈发受到理智的欧洲人的反感。他们看清了欧盟对俄制裁的无效和徒劳，欧盟达成的新的反俄制裁已沦为一种象征和形式，其目的在于展现成员国所谓的团结。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赵晨。赵先生，欧盟方面声称第21轮对俄制裁是四年来欧盟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俄制裁，将直击俄方要害，但是俄方却表示欧盟的对俄制裁早已沦为一种象征和仪式。那么欧盟的这一轮制裁究竟能对俄罗斯产生多大影响呢？
2: 那的确如俄方所说，其实在过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俄罗斯的贸易金融啊，比如说它已经被踢出了 SWIFT 系统，那它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呢，都遭到了欧盟以及这个其他西方国家的一致的制裁。那实际上呢，现在欧盟的所谓的第21轮制裁呢，只不过是针对过去三年时间里面俄罗斯已经发展出新的这个规避制裁的影子舰队还有一些这个加密货币这样的一些新的措施呢，来进行新制裁。但是呢欧盟这方面的这个新的制裁呢，其实在其内部呢也遭到一定的反应。那在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制裁如果落地以后，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可能只会增加其在这个货币交付以及说影子舰队的航行等等方面的一些成本。从根本上来说呢，其制裁呢是难以杜绝俄罗斯彻底的和所谓的世界经济呢断绝来往的。但是相反呢，这个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可能会给其自身带来一定的反噬效应比如说它将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些公司呢纳入到制裁范围里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会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呢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那会激发这个其他国家对欧盟的反制措施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反而让欧盟的相关的制裁措施不但难以落地，反而呢会使其经济呢会遭到更大的一定的反噬效应，会阻碍欧盟自身和全球经济的一个接轨和连通。
1: 赵先生，欧盟的21轮对俄制裁方案实际上是在经过数周紧张谈判后达成的软化版方案。那么欧盟对俄新制裁措施的出台为什么会越来越难？那么这条杀敌800自损1000的路，欧盟还能走多久呢？
2: 欧盟酝酿这第21轮制裁呢，也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那原来欧盟之内呢，最大的所谓的刺头就是匈牙利的奥尔班政府。那在匈牙利大选奥尔班下台以后，那匈牙利的因素呢，可能不再构成阻碍欧盟通过制裁法案的核心要素。但是包括希腊等等一些国家又站了出来。因为毕竟呢，随着欧盟的制裁的不断的扩大，那欧盟自身的成员国所介入到其中的这个成分呢会越来越深。比如说希腊的它的航运业就是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和包括俄罗斯的一些来往之中。那欧盟的这个所谓对影子舰队的制裁呢，必然的会对于拥有诸多船王的这个希腊自身的经济呢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航运业呢无疑是希腊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其实表明说，欧盟自己的制裁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不得人心，在欧盟自己内部各个成员国之间呢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分歧。那匈牙利倒下去了，希腊 大要站起来，后面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成员国，比如说斯洛伐克呀，啊，或者是捷克等等一些国家，也会啊，对于欧盟，也就是布鲁塞尔的指令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怨言。那在现在这个所谓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啊之下，成员国之间呢，现在可能会仅仅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努力而寻求这个布鲁塞尔的一些啊所谓的例外的措施，但是未来不能够排除啊，随着这个对俄制裁如果说再更进一步的话呢，会遭致啊布鲁塞尔帝国内部更多的反抗的声音。
1: 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美国开始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所谓301关税。这被认为是去年4月推出所谓对等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最大规模的关税行动之一，遭到了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的强烈质疑和反对。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对关税大棒如此痴迷？所谓的301关税最终又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呢？
0: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此次301关税设置多档差异化税率标准，不同经济体适用不同的关税执行标准，范围覆盖美国约99%的对外贸易量。其中，加拿大、英国、欧盟等14个经济体被美方认定为已出台部分管控措施，适用10%的关税。中国内地及香港、日本、韩国、越南等46个经济体被认定为未落实禁令，适用12.5%的税率。此外，美方还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可能导致美国原材料供应短缺、经济受到广泛冲击等条件的商品，可申请豁免。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开始，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通过所谓301条款执行关税征收的做法？那么，这一轮加税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3: 这次特朗普收取关税，一是法制化，二是差异化，这是两大特点。法制化不是他依法办事儿，而是为了收取关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法律。之前全球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紧急经济法，被最高法院给判定违法。那现在他是根据301条款，以世界好多国家有强迫劳动为名，以这是对美国的不正当竞争为名，来发起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未来被最高法院推翻的这可能性。当然也会有争吵，但是说在法律上他是做足了准备。第二是差异化税率，从10%到12.5%不等，这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一个缓冲的空间，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精准打击。这就像虽然是机枪扫射，但是对有些地方扫得轻，有些地方扫得重，扫得重的地方要想变轻点怎么办？可以过来谈，为美国下一步和各国的谈判又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1: 王先生，从去年4月的所谓对等关税，到今年2月的所谓全球进口关税，再到现在的所谓301关税，美国的加税措施呢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您觉得特朗普政府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择手段地给自己的关税政策续命呢？
3: 特朗普为什么放不下关税这个事儿啊？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这就是他的政治承诺。他竞选的时候就说要收关税，通过这种方式让制造业回到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这是他内心这么多年一直钢铁一样的想法。每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一个理念，自己一辈子想干的事儿。对特朗普来说，他就是关税之王，什么事都可以放弃，关税是不可放弃的。第二点，这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钱不够怎么办？关税这是薅国外的羊毛，至少他心里这么想的。虽然最终成本是消费者负担了，进口商负担了，但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是看得见的财政收入。这事儿如果没了，那对他的财政是一个损失。别忘了，美国现在的外债到了39万亿，光利息都快还不起了，这块钱他是要的。第三，这也是他一个工具。我们看看，无论对欧洲也好，还是对亚洲国家也好，特朗普稍有不满意，就说我要征收关税。关税是他的一个武器，在特朗普的外交武器库里，关税是重中之重。因此，这个他是不会放弃的。因此，可以说，他征收关税既有个人的理念需求，又有当年的政治承诺，能给美国政府增加收入， 又能给世界各国来有点筹码，何乐而不为啊？
0: 当地时间7月24号，也就是所谓301关税生效当天，两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原告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相信政府最新实施的关税经得起法律审查。在最高法院否决此前使用的关税授权后，政府转而采用另一种长期以来多次使用的法律路径。特朗普声称，新关税属于非常标准的关税措施，美国正由此获得数十亿美元收入。
1: 王先生，特朗普政府的新关税措施刚刚落地，就已经有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呢，此前已经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那么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又将会面临哪些新的法律挑战呢？
3: 这次关税，特朗普是引用301条款，看起来颇有道理，颇讲法治，但实际上背后漏洞很多。301调查是美国总统、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利，它的含义是对外国有损害美国商业利益的行为可以进行调查，涉及数字版权、劳工保护、知识产权等等，它是有权利调查的。如果调查认为某个政府或者实体违反了美国的规定，有损美国的商业利益，那美国可以祭出一定的贸易措施，一旦裁定就会采取措施，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但这事儿呢，用在对全球60多个国家的税率关税上面又有不同。301调查关键在于调查，特朗普未经调查就把这关税给扔出来了，说这么多国家强迫劳动，所涉及的60多个国家，包括进口到美国商品的99.4%，包括欧盟国家，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等，这么所有国家都是强迫劳动，有没有调查？有没有证据？我企业上上诉的话，一个一个准儿。你没有调查就擅自采取行动，这在程序合法性方面，在法律的覆盖范围方面，这都是有问题的。如果美国的企业或者说相关的机构来较真儿，那特朗普还真得说疲于应对。
0: 针对美国新一轮关税生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月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7月24号当天，多个相关国家及组织同时发声，对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表示质疑和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里马尔斯对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南非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强调南非已建立禁止强迫劳动及禁止进口相关产品的法律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政策代表卡拉斯也表示，有关欧盟强迫劳动控制存在缺陷的指控毫无根据。
1: 王先生，美国新关税措施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质疑与反对，多国指出美方指控缺乏实质性证据。那么美国执意推出新关税将对本就紧张的全球贸易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3: 特朗普这次征收关税对全球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全球很多国家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它也不会造成全世界经济新一轮的动荡。首先我们看，它不是新的增加这些，而是以前的关税到期了，它另立名目接着征收。实际上各国的出口商付出的和以前差不多，上下稍微的有些波动，对于市场的信心并没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第二点，它对世界各国这是一个基本无差别的扫射，虽然10%到12.5%不等，但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小的。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的99.4%都受到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对 国际经济、世界贸易没有什么影响。首先，它让整个世界贸易的规则性进一步削弱。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巧立名目，利用国内法来征收关税的话，那世界贸易的公平性、合理性何在？那世界贸易组织还有其他国际机构的

0: 尊严和权威何在？那世界各国平等相处、自由贸易的理念何在？这是对全世界它的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第二点，毕竟也是关税不停的变动，那么世界各国供应链怎么样？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准备着说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供应链要多元化、多样化，来源要来自不同的国家，这样就让企业的经营生产成本增高增加。这就是特朗普整个开征关税以来对全球的一个负面影响。总而言之，它这次是有影响，大家会很关心，但实际上它影响的效果是有限的，大家的信心还是在。
1: 本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长篇推文，细数自己就任首相以来的辛苦日常，本意是想塑造勤勉顾家的亲民形象，博取国民共情。然而，推文瞬间点燃网络，被日本人骂惨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2: 今天咱们来聊一桩日本政坛特别讽刺的舆论风波，主角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0号晚，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篇超长随笔式推文，本想塑造一个勤勉持家、日夜操劳的亲民形象，结果呢，短短一天，浏览量突破了3500万，评论区全是铺天盖地的批评，直接被日本网友集体群嘲。这篇推文里，高市早苗细数自己就任首相以来的日常，为了年度预算、国家成长战略，天天泡在首相官邸啃厚重的政策文件，国会答辩前通宵整理材料，常态是每天只睡3个小时，难得放假也只够5个小时的睡眠。私人时间里呢，他还要包揽全套家务，打扫、做饭、洗衣洗碗，休息日专门还要花一下午熨烫积压的手帕内衣，亲手缝补裙子、西装纽扣，还自嘲不擅长熨衣服，再不收拾就连国会要用的贴身衣物都没得穿。这篇文字冗长琐碎，像普通家庭主妇写生活日记，本意呢是想告诉民众，身为首相，公务繁重之余还要操持家务，日子过得和大家一样辛苦，希望呢能够博取国民的共情。然而评论区留言没有一句心疼，全是一针见血的质疑。很多网友直言，成年人尤其是一国首相，拿熬夜缺觉自我标榜是工作能力差的体现，努力加班不等于治理好国家，国民要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施政成果，不是家务流水账。前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更是直接抛出了致命拷问，长期每天只睡2-3个小时，精神状态等同于醉酒，靠这种状态决断外交安保大事，会给整个国家埋下安全隐患。还有民众直言，首相官邸本就配有完整的后勤团队，熨烫缝补这类琐事完全可以交由专人处理，放着专业资源不用，浪费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宝贵时间，本质就是一场刻意表演。这场公关彻底翻车，绝非是日本网友的刻薄，而是多重现实矛盾叠加后的集中爆发。第一，这时机呢踩在了民意的冰点上。发文前一天，每日新闻刚刚发布民调，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到了41%，不支持率44%。上台10个月，首次出现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的局面，核心导火索就是他不顾60%民众支持女性天皇的民意，强行在国会通过保守版皇室典范修正案，死守男性继承规则，早已积累了大量的民怨。第二，施政重心和民众诉求严重错位。当下日本百姓最焦虑的是持续走高的物价、沉重的消费税、收入缩水的民生难题。民众期待首相能够拿出减税、稳物价的具体方案。可高市早苗呢，回避所有的核心民生议题，反而在社交媒体上纠结内衣针线这种私人琐事。一边是民众为生计发愁，一边是首相晒琐碎家务诉苦，巨大的社会割裂感让民众格外反感。大家普遍认为，领导人的价值不在于和普通人比拼谁更辛苦做家务，而在于用好手中权力，调配行政资源，解决全民共同的生活压力。第三，日本社会独特的职场与执政评判逻辑让这套卖惨叙事彻底失效。 在日本的主流认知里，身居高位者长期睡眠不足不是敬业的勋章，而是管理失序、规划能力不足的证明。一个国家的首相如果连自身的作息、休息时间都

无法统筹，那么民众自然会怀疑他处理复杂国政外交事务的判断力。大家反感的从来不是辛苦，而是用辛苦做挡箭牌，拿不出任何的政绩。更深层次的看，这次的舆论风波呢，是高市早苗和日本普通民众之间社会阶层撕裂的直观缩影。他上台之后，执政重心明显偏向于右翼保守议程，强推有争议的皇室法案，大幅扩充防卫预算，把大量的财政投入军备，却对民生通胀难题应对乏力。民间早有流传说大炮重于黄油的批评。他试图用朴素的家务、熬夜加班的个人人设掩盖施政层面的短板，想用情绪共情来转移民众对于政策的不满。这套民粹式的公关套路这次啊彻底失效。高市早苗这场自导自演的辛苦日记，非但没能挽回下滑的支持率，反而放大了民众对于他判断力、施政方向的质疑。回避民众最迫切的民生诉求，一味靠人设表演博取同情，再多的社交媒体诉苦都无法填补政策失当带来的信任缺口。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鬼子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看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不可能！不可能！

0: 老黄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到，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
2: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4: 好，各就各位。
1: 于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回头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知道吗？
5: 那我呢？
1: 跟着于大哥。
5: 嗯，自己小心点。
1: 好，走。青蛙，别离我太远。
5: 好，
1: 走。
0: 制高点，我先过去。
1: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都跑，小王。
1: 好，
0: 去吧。
1: 老彭，
0: 啊，
1: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1: 你好。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到一个，
3: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4: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1: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2: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1: 好。
2: 舒月，你和李大哥一组。杏花，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1: 记住。好。
5: 小心，走吧。
2: 再见。

0: 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
2: 一连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砍贼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砍贼营，我把你们统统枪毙，滚！嗨！ 李范军，你留下。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那样一来，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0: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0: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溃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1: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
1: 你不要再叶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1: 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 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3: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
4: 好。
3: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2: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
6: 救我们吧！
4: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3: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4: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4: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3: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8: 你别说了，
3: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4: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一起突围出去，让我们一起战死沙场。
3: 你
9: 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累。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1: 您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2: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 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 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3: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0: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1: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啊，对了。

0: 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1: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看王兔子埋了，和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 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啊！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跟车上一支烟。

0: 兄弟，给哥哥烟头行不？
1: 抽，抽。
2: 谢谢班长。
3: 哎，班长，谢谢。
1: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1: 房间你办，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4: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1: 快，鬼子山城墙了！
0: 闪子，你赶快想办法！爹，跟我直通进，走！
2: 小心你大哥！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你们干什么？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门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
1: 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2: 不。

0: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狄仁眼中风放散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1: 你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 你真他娘的丢人！
2: 丢人！
3: 方哥，
0: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2: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去等鬼子。
1: 我不让你去。
2: 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2: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那你告诉我。
2: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0: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2: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2: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把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你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
3: 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
4: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抱守在坎子营。
4: 这样吧，团长。突围是的，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3: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连队长命令你在军区首令开赶过去。
1: 突围！
0: 是，连队长，请赶过去。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对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站住！
1: 是你们呢？
2: 一个怪。

0: 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嗨，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0: 我也觉得。怎么办？
1: 快走。
0: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刀枪、李青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的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
2: 好。

0: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快走！
0: 走！
1: 我扶你。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出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瞧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
2: 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你让他送回去！
1: 放开！
2: 把给我挨住！
1: 等会儿。
0: 冷静，
1: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1: 我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
1: 走吧，走啊！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那我就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你的心情我理解，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你俩人早就拼光了。
1: 修真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逼上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坏的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好。

啊！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先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嗨，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营长，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
4: 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3: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0: 李凡去。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人们。
1: 嗨。

0: 他。哎，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
2: 团长，
3: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
3: 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5: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4: 对。
5: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3: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4: 团长。消消气吧，
5: 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
4: 应该高兴才对。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哇，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警官，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翔了吗？
1: 张翔，张翔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撤。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仙被我打死了。
1: 三门仙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三门仙真的死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咱们先死了，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会伤害你的。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当小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

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括了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谢思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
0: 嗯。
1: 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
1: 秦时月，

0: 别可怜我，
1: 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0: 我跟你说，
1: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0: 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
1: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 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他。张翔，张翔，
1: 不要杀他，不要。
2: 干什么去啊？
0: 张翔有危险。
3: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2: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有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3: 小花，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刚才清楚地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4: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2: 我答应你，
4: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的是绑好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来来。 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0: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老李头活得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千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
1: 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盛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1: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0: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1: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0: 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2: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3: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我是毛戴文，乃做的环阵王，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您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
1: 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
1: 这就对了。
2: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0: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好。

走，润露。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2: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2: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2: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1: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千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1: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1: 嗨，
2: 前期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3: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2: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3: 嗯。
4: 李斌，
2: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4: 好，
2: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5: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衰，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衰吧。
4: 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5: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4: 嗯，
5: 我就自己把他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4: 好，改得好，
3: 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4: 是。
2: 哎，这个叫大葱。
4: 大葱
2: 到。
4: 山东大葱，
7: 您怎么知道？
3: 因为我叫煎饼。
4: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

0: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六师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
1: 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
0: 刘志，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1: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1: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0: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3: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1: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2: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老黄，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走，哎，哎，什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0: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0: 走。
2: 李真，
3: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突出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
0: 哎，
1: 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林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连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什么时候的事？
1: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酒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1: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嗯，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0: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
2: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4: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4: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5: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4: 怎么会是水路？
5: 天罡军，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你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4: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去吧。
6: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团长，差不多了。
8: 小齐，
6: 哟，彭团长，
8: 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的差不多了。
8: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好的。
8: 嗯
6: 嗯。来，
8: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大号，下一个，快！

0: 水，菊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塔台上的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他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暴力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从青少年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什么？谁打的？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去。来。
1: 哎，
0: 慢点，
1: 快
0: 走。小花，你没事吧？
1: 十一，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花先走。
1: 不行，让他一起走。
0: 新花，你上来走，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放开我，让我去！
1: 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0: 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任务是你的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全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们心。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一个胆小鬼。

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

你走吧。

0: 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的。

0: 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天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 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1: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哦，
1: ，老鲍，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指定地点。
0: 难道春熙没有上钩？团长，这下怎么样？
2: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
0: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太好了，谢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
3: 说话呀！
4: 秦十月，他牺牲了。
0: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
1: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0: 对不起，我没能把十月带回来。
1: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誓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金振武好心疼。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带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烈火二郎，冈田俊一，
2: 多田富，
3: 投具啊。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0: 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严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执行吗？

0: 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往哪突的？
0: 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拦着。
1: 好，你把掩护搭进。

0: 发！看什么看？装弹！装弹！准备！发！
1: 瞄准探头。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仙的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0: 才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想去哪儿？
1: 你想去哪儿？
0: 你想去哪儿？
1: 你想去哪儿？
0: 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你想去哪

0: 小鬼的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2: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嘿，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嘿。

0: 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口，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战斗的开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本届大合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我知道，
1: 团长，
2: 团长，
3: 坐，
2: 团长好，
3: 团长
2: 坐。团长

0: 看看。好了，嗯，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2: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根。来，顶着。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郭军。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那滚犊子！小兔崽子。

0: 在盯着我们。
1: 你得改变打法。
2: 大顺，大顺，大顺，
3: 停止射击！
4: 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1: 九二，
6: 三连长，寻找位置在哪儿？
7: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肖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

0: 秦时月是个好姑娘，
1: 可让你不要去了。
2: 你别拦我！
3: 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1: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2: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0: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1: 团长，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6个，机枪手12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
0: 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1: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相，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

0: 你不会要溜到鬼子真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1: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2: 我明白了，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2: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2: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2: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2: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2: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吧？啊！
2: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2: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的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2: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3: 不行。
4: 不是。
2: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头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
3: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5: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6: 您是团长，
5: 我就是一个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6: 跪下，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5: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2: 团长，团长，
3: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5: 你想说什么？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5: 不是还有你吗？
3: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

0: 小姑娘，
1: 咋了？
0: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2: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军，小花，
3: 到，
2: 准备战斗。
0: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也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吧。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

0: 先生，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1: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酒。

0: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放钻，豪华耀眼，乌坠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乌坠金金钻表，成为乌坠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6: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

0: 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朋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您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8: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带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0: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1: 才19.9元
10: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2: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3: 只要19.9元，
1: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

0: 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的苏然琴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2: 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头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你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你让我去吧。

0: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1: 村长，
2: 村长，
3: 干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不是还有你吗？
3: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秦团长，

0: 行吗？啊。陈团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啊，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点小话，
0: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要是接受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了，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侠。

0: 班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一会儿回来了，等我备好酒。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0: 出去用。
1: 嗨，
0: 你马上去找马尾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1: 嗨。
2: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0: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2: 长官，这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萨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的我们就赢。
2: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0: 萨门星。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坚持地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前方，弟子那个地方，美军的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尽力吧。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哎，钢琴，12点钟方向，哎，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明白？
1: 明白。
2: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的是。
2: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尸体抬走。
2: 嗨。

0: 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走，出来，桑文信，你给我出来！
1: 怎么样？还在几个？
2: 应该打中了一个，
1: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2: 你爸，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
1: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团尿把你们憋死了，
3: 有办法。
1: 可是什么办法？
3: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1: 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3: 五个人？
1: 对。
3: 就是说，
1: 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看到我们狙击手。
1: 算哪个呢？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4: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4: 团长，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2: 做不行。

0: 这样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活着。
1: 你怎么这么傻？
0: 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它会保佑你的。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报告船长，小美在这冲上来。
1: 政委，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

0: 呀呀！
1: 老师，
2: 干干
1: 干！啊啊啊！
3: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4: 我们
3: 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4: 什么？
3: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4: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哥，八哥，八哥！
3: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刺客下。

0: 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李宝军，
1: 混蛋，撒门去！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年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为了抗日牺牲，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0: 送是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

0: 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 丸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丸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丸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丸，银快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

0: 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

0: 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13年挑战南极最高点，
1: 时刻要提防的危险，就是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封。
0: 深入冰盖，精确测量，白眼巨人现身脚下，
1: 并在那里插上了中国考察队的标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中国南极征程问鼎冰穹 A。2005年1月18号下午3时许，在挺进南极内陆冰盖1200多公里后，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昆仑科考队队员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一片地里。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人类首次确定了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位置，南纬80度22分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

0: 南极冰盖冰穹 A， 这亿万年来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
1: 海拔4093米的冰穹 A， 是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它与经线交汇的南极极点、全球温度最低的南极冰点、地球磁场南极的磁点，并称为南极科考的四大必争之点。冰穹 A 作为世界上雪冰现代气候环境观测、大气与气象观测等独一无二的科学观测站，其科考意义是无可比拟的。欧美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陆续启动南极考察项目，而我们中国1984年才首次派出南极考察队。也就是说，中国在此领域的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30年。虽然此后陆续建成了长城站、中山站，但它们都处于南极的边缘，并不属于典型的南极环境。因此，对中国来说，要在南极内陆的冰盖上开展更尖端的科学研究，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并不具备任何优势的情况下，我国是如何攻克这一难题的呢？中国的科考队员们在征服南极大陆最高点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今天，我们接着为您讲述中国南极科考的故事。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将时间拉回到1991年。
0: 1991年，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科学大会在德国不来梅召开。会上，美国科学家保尔·马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国际横穿南极的科学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络的形成划分成若干路线，每条路线由一个考察队去考察。
1: 当时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是中科院研究员刘晓汉和院士秦大河。刘晓汉是中科院极地科考首席科学家，毕业于法国朗盖多克科技大学地质系，曾7次赴南极考察。而秦大河曾经与6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组成科考探险队，经过220个昼夜的艰苦跋涉，首次实现人类历史上不借助机械手段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这次在会上听说可以挑选路线，两位南极迷刘晓汉和秦大河激动不已。
0: 中山站所在的位置到冰穹 A 再到南极点的线路，既能够依托中山站的物资补给，又能够问鼎冰穹 A 获得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无疑这条线路是中国人最好的选择。然而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还有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所建立的南极科考站，他们无论在硬件、经验及考察成果等方面的条件，都是明显优于中国的。
1: 如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也选择这条路线的话，那么中国胜算的把握并不大。但秦大河想，如果都不去争取，怎么知道结果呢？秦大河当即对刘晓汉说：“晓汉呢，这事儿咱们可来不及请示了，咱们必须得上去争啊，要不然的话就会被再冷落10年。”听完这段话，刘晓汉重重地点了点头，当即表态说：“大河，我们上。”这时秦大河就嗖地站了起来，拿起麦克风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代表中国要承担中山站到冰穹 A 的这条路线。”
0: 秦大河因为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在国际上颇有名望，他介绍中国科考所具备的条件和优势时也陈述得有理有据。很快同行们认为中国拥有拉斯曼丘陵上最强大的考察站中山站，再加上国家的全力支持，承担这条路线不成问题。
1: 项目虽然拿下来了，但是刘晓汉等人还没来得及高兴，立刻就陷入到新的忧虑。刘晓汉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当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之后，究竟能不能做成，心里还真没有底。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什么叫雪地车。而中山站到冰穹 A 这条1300多公里的冰雪高海拔路程，对每一只

0: 之陆路考察队来说，要面对的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全方位的挑战，从车辆到补给救援，再到队员的心理和生理，南极冰穹 A 会全方位的挑战所有到访者的承受极限。
1: 此后，中国政府开始购买雪地车，并每年派出考察队，不断地挑战着这段充满危机的冰雪线路。1995年，第一支冰穹 A 冰盖队前进80公里时，因准备不足被迫返回。第二年，冰盖队往前推进了200公里。第三年，也就是1998年，成功推进500公里。
0: 1998年，中国科考队冲击冰穹 A 的时候，刘晓汉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当时冰盖队分为两路，一路直接冲击冰穹 A， 另一路则由他带队前往格罗夫山。格罗夫山是由茫茫冰盖中露出的64座山尖所组成，也是中山站和冰穹 A 之间唯一一个还没有被人类考察过的冰原岛峰群。刘晓汉20年前就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至今已经6次深入南极。刘晓汉曾说过，格罗夫山是他的南极梦想。
1: 当时刘晓汉只带了3名队员，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晓春就是其中之一。
0: 第二天，2辆雪地车一起出发了。走着走着，他们到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放眼望去，地平线茫茫一片白，远远的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小黑点儿。最后爬到车顶上用望远镜看，这时候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好像是一个小山尖儿。这个山尖儿这时看去只有小小的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这究竟是不是他们要找的格罗夫山呢？
1: 发现陨石，意外之喜，冰缝挡路，危机四伏，
0: 只有小心行事，谨慎前行。
1: 车辆故障，致命危险，队员病重，艰难抉择。
0: 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一回眼前的景象果然没有让刘晓汉失望，那正是格罗夫山。刘晓汉非常兴奋，他曾回忆说，我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是美国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似的，这也是人类的第一步啊。登上他的山坡的时候，我觉得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刘晓汉很快有了新的发现。1999年1月3日，刘晓汉正骑着雪地摩托，带着队友刘晓春往山下滑行，突然他发现了一块陨石。这是一块很典型的标准陨石，非常漂亮，而这也是中国南极考察发现的第一块陨石。
1: 1999年1月6号，也就是刘晓汉发现陨石之后的第3天，与他们同时出发的冰穹 A 冰盖队也行进到了距离冰穹 A 只剩最后300公里的地方，但是因为一名队员病重，粮草耗尽，只得饮恨而归。临行前，他们把那里命名为冰穹 A 前进基地，用10个废油桶焊成一个纪念碑，插上一面国旗，并且用中英文写下碑文。
0: 在南极科考领域有这么一句话，在冰穹 A 既能踩到最深的冰，又能踩到最浅的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儿极有可能踩到最老的冰芯，大概100万年以前的冰，还有可能踩到最浅的冰，比如岩石样片。并且这里具有天文观测得天独厚的条件，冰穹 A大气透明度、明净度和干燥度都特别高，再加上那儿没风，因此冰穹 A 的大气环境对于天文观察来讲堪比太空哈勃望远镜， 甚至

0: 某些波段比太空哈勃望远镜的效果还要好。当然，对它的艰难求索，也必将是任重而道远的。
1: 2004年12月12号，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精心准备，这支由13名考察队员和4台雪地牵引车组成的中国南极内陆冰盖科考队，迎来了出发的时刻。
2: 现在我宣布，中国第2014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冰盖考察队现在出发。
0: 在大家的祝福中，13名中国考察队员怀着美好的憧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冲击冰穹 A 的风雪之路。按照计划，从出发到冰穹 A 的行程将不少于1200公里。在前几年，中国考察队曾经走过这条线路的前1100公里。如今，13名队员将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冲击海拔最高的冰穹 A。虽然说，这支考察队已经掌握了很多这条线路的情况，但每个人都清楚，在南极巨大的冰盖上，脚下这巨大的冰体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中变化着。所有的经验只是适用于昨天，他们唯一的行动准则就是小心翼翼地前进每一步，时刻要提防的危险，就是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缝。
1: 冰缝又称为冰裂隙，绝大部分是冰盖运动中受力不均产生的断裂带，在表面积雪的掩盖下，有的可深达2000到3000米。
0: 为了安全起见，科考队在行进的过程中只能是走走停停，开一段路就停下来，大家拿着竹竿在那儿捅探路一样。在裂隙区，考察队唯一的办法只有小心行事，谨慎前行。然而冰缝在一天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遇到冰缝挡路的时候，即使想绕也绕不开了。这一天，第21次考察队卸送物资的雪地车被面前的一条冰缝挡住了去路，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开始寻找一条可以绕开冰缝的路线，但是找了1个多小时，他们才找到一条稍窄一点的冰缝，搭上木板之后，雪地车才得以通过。冰缝的威胁通过小心探路还可以预防，但是在南极，车辆一旦出现故障，损失的不仅是宝贵的时间，更会给整个队伍带来致命的危险。这张照片拍的就是中国南极考察队使用的雪地牵引车，是德国制造的 PB 系列山地工具车。按照国际惯例，在南极内陆野外考察，13人的考察队最少要配备8台雪地牵引车，但当时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全部家当就是这4台型号不同的雪地车。这种车辆可耐-50度的低温，并且结实耐用。但即便是这样的车辆，因为超负荷运行，在坚硬的南极冰盖上也时常会出现故障。这种雪地车的特点是速度慢、油耗大，在冰雪路面上空车行驶的速度每小时不会超过12公里。这就意味着考察队来回近3000公里的行程最少要用50天到60天的时间，而且还要拖载200多桶燃油。
1: 不断攀升的海拔高度让满载车队的行进也变得越来越吃力了，随之而来的是队员们陆续出现了高原反应，血氧含量持续降低，疲劳感也越来越强烈了。队员们的身体和驾驶的车辆一样，都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行。
0: 就在考察队艰难地跋涉到距离目标点50公里的范围时，一名科考队员突然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病情恶化。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小汉陷入了艰难的抉择。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0: 可如果重病队员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该怎么办呢？
1: 精确测量，锁定目标，白眼巨人近在咫尺。
0: 这个沉睡了百万年的白眼巨人正在逐渐的被唤醒。
1: 冰盖舰战极限施工，昆仑战如何突破难关？
0: 人类南极科考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最后，刘小汉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申请国际救援，用直升机含泪送走了病重的队友，又经过短暂的休整，开始向目标点的最后冲刺。这支历经艰辛的中国考察队即将迎来历史性的时刻。
1: 这张照片拍摄的位置是东经77度21分，南纬80度00分，这里的海拔高度是4035米。这条红线就是科考队所做的南纬80度的标记物，从这里再往南就进入了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也就是南极冰穹 A 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天，刘小汉带领的中国南极内陆冰盖科学考察队就将从这里向南极冰盖最高点冲刺，这也是人类首次踏入的南极冰盖的最高区。
0: 整整6年之后，2005年1月6号，第21次队的冰穹 A 冰盖队在行进了20多天之后，在冰面上发现了6年前留下的红旗。看着当年自己亲手插在这里的红旗，5名参加上次队的老队员百感交集。2005年1月18号3点16分，中国南极冰盖科考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盖冰穹 A 的最高点。
1: 此刻，虽然大家既疲惫又激动，但是眼前又一项主要任务摆在了科考队员的面前，那就是要尽快通过测量寻找到冰穹 A 地区的海拔最高点，让它现身于精密的坐标中。只有这样，考察队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登顶南极冰盖最高点。南极冰盖最高点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山峰，而是比较平坦的冰丘，这就要求科考队要在比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实测后才能确定。
0: 按照中国考察队的方法，考察队员先期在国内利用卫星遥感和一些高精度的地形起伏数据，确定了冰穹 A 大概的区域。现在，考察队所需要的就是进一步的现场测量和确认。
2: 他每天出去就是以前是绕圈，后来走成那个什么 W 型，啊，就来回跑。可以说他是在7公里、2公里吧，是1公里啊，他就打一个点，啊，因为这个还应该说是非常密，啊，一天下来以后，我应该说也是非常累。
3: 每天晚上回去，几乎大家都要问我同样的问题：今天测出来没有，在哪里？我都说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最后要靠测量数据来说话。
1: 经过5天的艰苦寻找，负责测量的2名队员传回了好消息。行程200多公里，他们终于找到了被誉为白眼巨人的南极最高点，并在那里插上了中国考察队的标杆。站在白眼巨人的位置上，刘小汉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经测绘，他们在周围约70平方公里的范围测定出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位置是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高程为4093米。
0: 冰穹 A 是冰盖上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
4: 半年多的时间里，

0: 有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今天这项任务终于实现了。
1: 由于这次成功地寻找到了南京内陆冰盖的最高点，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南京内陆考察能力的考察强国。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冰穹 A 这个沉睡了百万年的白眼巨人正在逐渐地被唤醒。但是要想在冰穹 A 发现更多的科学奥秘，则还需要建设一座长久的科考站。
2: 然而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冰穹 A 建科考站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只有几百平方米。而建设昆仑站的最大困难是现场施工条件和运输能力的限制。
1: 在冰穹 A 建科考站，由于气候原因，留给施工的时间只有30天，怎么办呢？于是中国的设计师们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那就是用预制加组装相结合的方式来建站。于是聪明的中国设计师首先根据雪橇的运载能力确定考察站的规模，然后再确定预制与现场组装相结合的施工模式，也就是主要构件在工厂生产，结构框架到现场再组装，施工人员在国内将每个工程舱进行内部装修全部做好，把这些工程舱运到冰穹 A 后再组装起来，在外面现场安装保温维护层，这样既减少了现场施工，便于运输，又保证了建筑的密闭与保温性能。
2: 昆仑站的主体建筑内部实质上就是由17个工程舱组成的，每个工程舱大约相当于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每个大约6米见方。为了抵御低温，昆仑站的主体结构全部采用耐低温的不锈钢，在-190摄氏度时仍能正常使用。
1: 2009年1月27日，经过科考队员们迎难而上、团结协作的努力，中国南极昆仑站胜利建成。昆仑站的成功建立，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的第一方阵，成为继美、俄、日、法、意、德之后在南极内陆建站的第7个国家。从此，矗立在冰穹 A 的中国昆仑站，是继美国在南极极点建站、原苏联在南极冰点建站、法国在地球磁场南极磁点建站后，人类南极科考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2: 藏区采风，发现民歌，迸发灵感。
3: 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好歌。
2: 初次登台，汉藏双语演绎引起轰动，
3: 几代艺术家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2: 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北京的金山上》。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

0: 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4: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关志欧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
0: 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消费大盘逐月回暖。
1: 武汉大学测绘团队让北斗定位从米级。

0: 反考核巡查组第一组于7月9日至7月24日对湖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4日，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李春林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关志欧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
1: 李春林指出，湖北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工作安排，层层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行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向好。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贯彻仍需持续走深走实，安全生产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监管执法效能亟待提升，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仍需持续加大。李春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志欧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巡查意见全面客观，切中要害，湖北省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当作政治任务，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动问题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见实效，照单全收、分类推进整改，动真碰硬，从严查处纠治，严肃追责问责，建章立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扛牢政治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省级领导包保工作机制、4个1常态化调度机制、安全生产红黄牌管理及追责问责制度等，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有关成员、湖北省有关领导、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3274.3亿元，同比增长1.5%。六月当月增速回升至2.4%，较五月加快1个百分点。消费大盘逐月回暖，增长动力从何而来？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3: 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湖北消费，两个关键词能帮我们看清其中的逻辑，一个是韧，一个是劲。上半年湖北的社零总额突破了1.3万亿，六月的消费增速回升至了2.4%，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呢也是逆势上扬12.1%。大盘回暖的韧性首先体现在了车市，这台车就是蓝图今年五月最新上市的泰山 X8 车型，在它正式上市前的2个月内呢，它就已经接到了50,000单的订单。不仅是它，蓝图今年五月份的整体交付量达到了13003台，同比增长达到30%。同属东风系的逸派呢，它的交付量达到2.48万辆，同比增长42%。本土新能源品牌的集体爆发，正在成为拉动湖北车市的重要力量。这股热潮从何而来呢？
4: 政策赋能成为市场回暖重要推力。2026年，
1: 湖北升级汽车以旧换新。

0: 政策，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汽车，按照车价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车辆置换更新补贴比例8%，最高1.5万元。补贴由固定额度调整为按比例发放，公平性精准度显著提升。武汉经开区叠加投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单车额外直补2000元。
1: 算上国补啊、区补啊、地补、电补之后哈，综合优惠大概30,000多，还蛮划算的。
0: 政策精准托底，市场积极响应。六月全省线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五月回升3.2个百分点，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2: 客户的群体在慢慢的变得更精准一些。我们去年达成了865台的目标，然后今年目标是1076。从上半年来讲啊，就销量同比增长了20%。
3: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渗透率，近期已经超过60%。新年以来呢，有个大幅度的增长，未来一定是成为市场的主流。
4: 如果说任回答了怎么守住，那么静要回答的就是守住了，然后呢？武汉人爬了几十年的龟山，但是都是爬完了就走。现在山上空闲了25年的老房子，一跃成为了武汉最难预约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今年1月，知音殿经过微改造对外开放，大殿内游客身着汉服环坐，沉浸式欣赏火烧赤壁主题演出，战鼓铿锵，古风舞蹈轮番上演。这里不单是餐厅，也并非传统剧场，融合剧情演绎、舞台秀与楚菜品鉴的沉浸式餐秀，打造全新消费体验。
5: 传统的这个餐饮呢，用餐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而我们的餐秀呢，是把三国的文化做成了一个故事，整体的这个用餐时间加观演时间拉到了2小时以上，同时也拉高了客单价，也增加了复购率。
4: 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原本是一餐饭的时间，如今您可以在这儿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运营方把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沉浸消费新空间，而这正是湖北打造全国消费新场景试点的探索，不是拼规模，而是拼供给质量。
6: 以前觉得到龟山来只是爬爬山，那么今天上来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换换汉服啊，看表演，还可以尝一下楚菜。
4: 消费的劲不是让你一次花更多的钱，而是要将消费的链条延长，将消费的体验层次进一步丰富。当消费者愿意为一段故事买单，为一次文化体验付费，那么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就被打开了。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7%，比一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从2021年的6468元提升到8398元，年均增长5.4%。农村居民从3110元提升到4454元，年均增长7.4%。城乡同步消费升级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
7: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湖北服务消费季，推动三文旅体融合，开展了以精彩消费加楚超赛事为主体的小龙虾消费季、啤酒节、银华生活集市等上千场活动，营业首店282家，都是围绕着一个方向，让消费从交易变成交往，创造更多让人愿意花时间的消费新场景。
4: 可以看到，湖北上半年的消费底色是韧，亮色是静。韧是承压之后的回弹力，当市场承压时，政策精准托底，企业快速响应，跌下去能弹回来，消费的基本盘就守得住。静是供给体系的重塑力，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供给的方式变了，消费增长的新空间就打开了。守得住才敢进，进得了才更稳。
8: 路边打车，司机能精准找到你在马路的哪一侧，停放共享单车时，系统能准确判断是否在还车区内。这些便利背后是一项刚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技术，北斗星地协同广域精密定位。今天我们就走进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来看北斗定位如何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
9: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内，姚一斌团队自主研发的北斗精密定位平台持续稳定运行，能够提供厘米甚至毫

0: 密集定位服务。十年前，每日中午至下午，北斗精密定位时常出现信号掉线现象。研究证实，该时段太阳活动处于高峰，电离层剧烈扰动，卫星信号穿过大气时受到干扰，定位精度与连续性大打折扣。为此，姚一斌团队率先着手为大气画像搭建起精准的大气误差修正模型。
1: 电离层活跃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水烧开了那个水蒸气一样，当你传播的路径上的介质是不恒等的情况下，传播路径的话它会抖动一下。我们通过对大气的建模，包括它的路径的弯曲、传播速度的变化，把整个卫星信号穿过大气的各种影响精确的量化了，误差呢就可以消除掉。
0: 定位改正难题得以攻克，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年国内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核心解算软件长期依赖进口，一套配套硬件造价十余万元，软件升级成本居高不下。更为棘手的是，并发用户增多时，系统算力极易饱和。2016年，团队启动北斗基准站网核心解算模块自主研发，创新拆分用户请求与后台解算流程，实现一次运算多方共享，同时完成敏感数据物理隔离。2018年，一套从解算到应用服务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国产北斗高精度平台正式建成。
1: 中国的软硬件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斗系统，基本上90%以上的替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软硬件出海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了，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碗端在自己手中。
0: 目前，这套技术已接入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等国家级重大工程，覆盖电力、水利、铁路等六大行业。技术持续推进北斗核心软硬件国产化迭代，为北斗规模化落地、产业化发展与国际化应用筑牢技术根基。
2: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物流装备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速。面对大量燃油叉车迎来报废周期，湖北中立机械依托技术创新，为老旧叉车换新，实现再生，给装备电脑赋能智慧，挖掘百亿级存量市场潜力。来看企业的突围之路。
3: 在我身后，一台台全新的锂电叉车正在陆续下线，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一批等着报废的退役燃油车，而现在通过一套再制造工艺，他们已经焕然一新。
0: 走进湖北中立再生工厂，废旧叉车有序拆解，老旧发动机、防护棚予以淘汰，门架、车架、驱动桥等50余项核心构件经过检测建档，进入循环再造工序。这不是简单维修修补，而是一套高技术的叉车换新手术。
4: 搭配上我们自研的电控、电机、电池，再制造叉车在装配结束之后，会进行举升力、爬坡力、制动力、门架性能检测等多项检测过程，完全按照新车的标准和性能参数要求达到检测之后，才会进行特种设备申报和检验。
0: 近期，国家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高水平再制造产业。全国现有存量燃油叉车超400万台，每年报废30余万台，存量替换市场规模达百亿级别。但旧车回收成本高，车型繁杂，改造投入大，重重考验摆在行业面前。
5: 我们回收一台旧叉车基本上成本在10000块钱左右，叉车属于旧件，没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配套产业链的话，翻新的成本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
0: 为破解行业痛点且扎根老河口，联动上下游配套商，持续优化拆解工艺、检测规范、零部件适配方案，3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完成近100个品牌、数千类零部件适配验证，打通回收检测3电集成、整车投产全链条。
5: 目前我们已经能实现国内主流品牌的全部的再制造的工艺，从去年就开始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批量再制造的一个能力，规划设计产能是1.5万台。
0: 绿色赛道实现突破，智能赛道同步布局，瞄准仓储无人化市场需求，湖北中立推出无人叉车与数字仓储一体化系统，整套方案可使5年综合运营成本下降40%，智能调度模式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30%，新品订单稳步攀升。企业跳出通用化产品思路，面向不同作业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展厅内，宽度仅一米出头的迷你叉车载重35吨的重型叉车一应俱全，30多。

0: 款车型适配商超、仓储、港口物流等多元场景。
1: 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借鉴我们周边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供应链体系，利用襄阳的高质量的一个零部件供应水平，满足我们产品的更新迭代，去抢占市场。
2: 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
0: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次以上。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
4: 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可达到350,000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0: 在襄阳古城，十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
5: 我们将采取压嵌混合策略，在地利用农机进行同方通知和群方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间叶明、稻肥实、调制二化明、减脂温合病、稻温病效果。
0: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
6: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四五代稻肥虱、三代二化明以及玉米上的草地滩眼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7: 暑期来临，中国网球特色城市金山各大球场热度攀升，当地深耕网球加赛事加旅居融合发展模式，特色产业名片持续擦亮。
8: 金山市文峰公园网球场内，李宁金山杯青少年网球积分赛火热开赛，当地青少年网球赛事月月举办，寒暑假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少年选手前来集训参赛。
9: 我希望能像郑钦文一样当奥运冠军。
8: 湖北省网球学校落地青山，是国内较早推行文化课加专业网球训练一体化办学的院校，办学至今斩获国家级金牌271枚。学校二期工程即将投用，建成后将形成亚洲规模领先的连片红土专业训练基地，优质训练资源吸引不少外地家庭举家迁居，黑龙江的裴春雨一家便是其中代表。
10: 我小孩从一年级开始就打网球，一直打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了，打算在这升高中了。
11: 健身之后可以保障学生不受天气的影响，可以进行全天候的网球训练，我们学生可以提前适应红土、硬地、草地等不同类型的比赛，可以与国际接轨。
8: 持续壮大的网球人口催生网球加旅居、网球加特色民宿新业态。网球基地国际网球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现有10余家网球主题酒店，今年下半年还将新增3家民宿，
12: 会提供选手和爱好者的接送服务，然后会为他们提供最新的赛事信息，便于他们后续比赛，还会在酒店定期开展一些网球特色活动。
8: 今年以来，金山已举办各级网球赛事18场，参赛选手超8000人次。下半年第五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将陆续落地。作为全国唯一县级中国网球特色城市，金山网球产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13: 金山将持续锚定全国知名网球运动休闲特色城市目标，以网球加融合创新为抓手，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网球产业集群。
2: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夏主流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4小时。

0: 傍晚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班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千人，
1: 挺好的，挺热闹哦，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0: 高温倒逼消费时段错峰转移，傍晚6点至晚上10点成为武汉夏季客流最集中、消费最活跃的黄金窗口。而95后、00后作为消费主力，更愿意为氛围感赴约。追日落，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天中难得的治愈时刻。
2: 晚上凉爽一点，但是还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感觉，天空的感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吧。
3: 近一两年吧，我们就发现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普遍对精神的放松、松弛、社交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的。日落湾的项目就重新定位的时候，讲的是一片沙滩两种假日，把它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在运营。
4: 一墙之隔两种热闹，在那边啊，玩了一天的孩子们提着小桶准备回家了，而在这边就是刚刚上新的东湖沙滩日落湾，在日落时分的音乐派对也将这份热闹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
0: 3年前，东湖沙滩还是单一露营场景，留客时间短，业态单一。今年景区创新推出一片沙滩两种假日分时运营模式，白天留给亲子家庭挖沙捉蟹，黄昏后切换音乐派对、桨板漫游、社交市集，滨水公共空间被真正盘活，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2小时提升至4小时以上，景区夜间客流营收同比增幅超40%。
3: 每个月我们可能会推出一场特别的活动，春秋两季可能大家更是白天来，它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周末呢它就像一个家庭剧场。
0: 不止东湖，武汉全城日落 IP 多点开花，武昌江滩落日花海、临江落日餐吧、滨江落日市集，依托长江东湖稀缺水景资源，城市多个滨水空间完成场景升级，黄昏时段有效衔接日间消费与深夜经济，补齐夏日消费空档。
5: 武汉江湖山城它有4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构建不同的多样化的这种日落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消费要素、交通要素和景观要素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实现一个聚集，游客来讲它的体验的连续性啊会更加的完善。
6: 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气温持续攀升，江河湖库成为群众纳凉避暑的热门去处。湖北公安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
7: 水深危险，禁止游泳，请立即离开。
8: 这是前两天发生在仙桃排湖岸边的一幕，两名男子试图翻越护栏下水，被无人机空中劝导叫停。同一天下午，在宜昌市夷陵区，巡逻民警借助智能预警平台推送的信息，赶在水位上涨前半小时及时劝离了5名野泳男子。
9: 河道拐弯处回水湾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
8: 空中哨兵 AI 自动巡航，空地联动快速响应，形成处置闭环。湖北溺水防控从传统人防升级为智防。在大江大湖的武汉，35条无人机巡航航线覆盖市内重点江河湖泊，为群众水边消暑带来满满安全感。
10: 来这边夏日清凉一下，经常有警察在旁边的来回的巡逻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1: 看到有靠近水边江边的小朋友呢，我们会劝阻他离开江边，以及联系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做一个防溺水宣传。
8: 今年暑期，湖北公安还依托全省525家营业影院，在放映前播放防溺水公益短片，预计覆盖958万观影群众。大荧幕上真实的案例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防溺水知识更加入脑入心。
12: 鲜活的这个生命吧，直接摆出来，确实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的。
13: 不应该在没有监护人陪伴的情况下游泳，也不应该独自或者是结伴去没有被开发的水域。

0: 也有。
1: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4号在汉召开，副省长黎东辉出席并强调，要围绕战略必争和民生必保领域，加速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要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全省各级国企优存量、减层级、提效能。上半年，湖北省出口汽车含底盘货值161.9亿元，同比增长76.4%，其中电动汽车出口86.5亿元，同比增长109.6%，汽车零配件出口102.2亿元，同比增长20.8%。武汉天河机场与武汉光谷交投集团日前签约，将在光谷交通大厦 B 座一楼共建光谷城市航站楼，光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一次直机行李直挂无缝换乘。昨天，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智创新大赛在咸宁赤壁开幕，全球80所高校约740名师生将展开为期3天的比赛，涵盖无人机遥感航测、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等赛项。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准备牛奶了。
1: 没错，是我准备的。哎
2: 呀，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通的牛奶。哎
0: 呀，你管它什么牛奶呢？反正是好东西，喝就对的，是不是？不客气了啊。哎
1: 呀，刚子你啊。真的是急性子，说不到两句话，已经落肚了。
2: 喝上了，
1: 你慢点，你别呛着。
0: 没事，喝个牛奶谁还不会呀？啊，哎，不过阮老师啊，您这牛奶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啊。
1: 感觉里边
0: 放东西了啊。立冬，你快尝尝，你比我这嘴好使，能尝出来吧？里边放什么了？
2: 啊，是有东西啊。但我这嘴好像也失效了哈，没尝出来是啥。
0: 哎，不过甜甜的啊，
2: 对，
0: 挺好喝的。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专门为你们哥俩准备的奶茶。
0: 奶茶？
1: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把养生的东西跟平时喜欢喝的那个口味等方面就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也参考了一些，给你们俩做了这个奶茶。它叫零奶香，希望你们能喜欢。
0: 哎，喜欢喜欢，我是非常喜欢的。零奶香啊啊！哎，这名真好听。
2: 您这也太与时俱进了啊！不过为啥叫这个零奶香呢？这个零，是不是里边这个加的东西跟这零有关的，还是怎么呀？还有哈，就这个奶茶喝了以后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哎，
0: 这问题太多了。
1: 李东啊，我看出来你对未知东西的那种渴求了。一下问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2: 是
1: 我一个一个的给你解答。首先呢，这个零奶香的这个零，立冬你说对了啊，确实是里边加的东西。不过呢，这个东西呢你比较熟悉哦，这两天我还讲过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猜一猜。
0: 这两天讲的可是够多的呀。
2: 对，这讲过的知识不少。不会是茯苓吧？
1: 没错，就是茯苓。
2: 哎，就是里边加茯苓啊。
1: 对，这个就是加了茯苓的奶茶，所以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零奶香。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一杯啊，可比你们在外头买的那个奶茶健康多了。
0: 那倒是。
2: 阮老师，哎，我怎么感觉您这零奶香啊跟那个《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有点像呢？哎，
1: 还是你这个才子反应也快，一下子就想到了《红楼梦》了。
2: 跟这有关吗？哎，
1: 我跟你说呀，不是有点像啊，我就是从《红楼梦》里头我受到的启发。哎，
0: 什么《红楼梦》？茯苓霜啊，《红楼梦》我也看过呀。啊，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1: 你的那个《红楼梦》啊，可能就是美食给吃进肚子里去了。《红楼梦》里边曾经说，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打开一看，雪白的。
0: 那大家都稀罕呢。

0: 啊，后来还有一件事儿呢，说是王夫人的一瓶玫瑰露失窃了，在搜查的过程当中，刘五儿被发现藏有一个玫瑰露的瓶和一包茯苓霜，这一时间呢，误会就产生了，刘五儿险一些挨了王熙凤的50大板，差一点给送到庄子上，或者发卖配人了。
1: 对，就这种惩罚啊，在这个《红楼梦》当中那是很严重的了。
0: 是啊，所以呢，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茯苓霜的珍贵。
1: 对，
0: 就算是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贾府当中，这个茯苓霜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2: 才得了2篓，是不是？
1: 对。
2: 那饶老师，您这茯苓霜的，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茯苓霜到底是啥？是面霜？这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茯苓霜？
1: 啊，你这么问啊，就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茯苓霜是一点印象都没了。不过不应该呀。你应该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呀。
2: 为啥呀？
1: 为啥？
0: 因为茯苓霜是吃的呀。
1: 对呀，《
0: 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说白了就是现在，打碎磨细的这个茯苓粉啊。只不过呢，人家的那个茯苓呢，选的是上等的好的那个茯苓，而且磨的是特别特别的细，显得也特别特别的白，就是比较少见。不过呢，《红楼梦》里好像写的那个食用方法，说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取一点茯苓霜，我告诉你，就可以用牛奶来代替。如果说手边牛奶也没有，那就只能用滚水，也就是开水来这么一冲。
2: 冲，
1: 我怎么觉得就是在冲那个茯苓粉的这种感觉？
0: 哎，你要是这么理解也没问题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2: 那老师，这个方法能行吗？这方法管用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个方法对我们身体还非常好呢。我刚才就说的，就你喝的这杯灵奶香，我就是受到了《红楼梦》里边的茯苓霜那个启发，我这才做出来的这杯奶茶。像刚子你就可以多喝点儿。
2: 哎，
0: 这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吗？杨老师，我最近怎么整天都觉得累呢？
2: 发懒。
0: 还跟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精神。哪怕是我早上刚刚起床，我也不是那么精神。
2: 哎，对对对，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2: 哎，我当时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吧，跟你前两天说那个湿气大有关。
0: 你说的那些情况都跟湿气有关。那你再想想，你身体里边的水多了，你身子就是不是沉呢？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好像那个纸箱子，干的时候啊，你提溜一个大的纸箱才挺轻，
1: 挺轻。
0: 好家伙，我拿一壶水把这个纸箱子浇一下，然后你再去搬那个纸箱子，
1: 对，
0: 沉呐，
1: 是不是？
0: 哎，
1: 这个哈，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啊，就喜欢把家里头那个纸箱子哈，给攒到一起，留着干嘛？卖钱。
0: 对呀，
1: 他们跟我说啥呢？就是去那个废品收购站哈，卖这个纸箱子的时候，就看见很多人呢，他也卖纸箱子，他往里边喷水，对，他表面上还不喷，就往里边喷，然后那个重量呢就会重很多，就是哪怕说哈，就喷完水之后你晾了那么一会儿，那个纸箱子还是很沉，
0: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这身体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本来好好的，你说这水要是喷多了，人就往下沉了，对不对？
1: 重了，
0: 关键你还不知道沉在哪儿，你就觉得这个走路的好像这腿呀，这腿往前走就提不动那种感觉，
1: 往前了。
0: 哎，每天就没干什么活儿，怎么就那么累呢？是不是？而且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呢。因为这里边的茯苓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的。
1: 我觉得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
2: 我多
1: 行。
0: 哎，你就别说刚子了，就你也一样啊。
1: 我也得喝，
0: 你也得多喝点。你记不记得你前两天还跟我说？
1: 我没睡好觉。
0: 哎，对呀，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立冬，你还年轻，没到我这个年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问题跟湿气、 脱不了关系，
1: 也是有关系的，
0: 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能量，是不是慢慢的都堆积在身体里的血液当中了？
1: 对呀、
0: 啊，那就像河流当中的泥沙，它堆积一样，水流就缓慢了。
1: 对，
0: 堆积的东西越多，回头船都走不了，河道浅了呗，是不是？
3: 对
1: 对，这可不是个好事儿。
3: 是，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0: 问题可就大了。
1: 说的没错，血液主要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给身体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送营养、送氧气？
2: 不过阮老师啊，你就冲了两杯呀？啊，
0: 怎么的？没喝够啊？没喝够？
2: 不是不是，我是想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就我们两个喝呀。阮老师，你自己是不是也得喝点？
1: 行啊，我没白白的每天给你做营养菜，你还知道想着我，
2: 还得心疼你。
1: 不错，不过刚才。这个热的牛奶呢有限，所以呢我就做了你们俩一人一杯，这么两杯啊。刚子你瞧那边，哎你看那边，我那个牛奶还在那边热着呢，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把我那杯零奶香给冲好，我也喝一杯。
2: 哎呀阮老师，你别等那个节目结束了啊，现在就冲啊。顺便也教教大家您的这个零奶香是怎么做的，让大家伙也跟着学学啊。我去给你打动一下。
1: 那也行，你去拿吧。
2: 好。
0: 不是一说教大家做什么东西啊，刚子动作可快了。
1: 是这个时候他特别的勤快。还好呢我那个牛奶呀提前热上了。我跟大家说啊，我用的是脱脂牛奶，里边的脂肪少，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适量的喝点牛奶可以激活胃蛋白酶，能够促进脾胃对矿物质的吸收，能够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另外呢，牛奶里边的益生菌还有那个活性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胃肠的蠕动功能，能够促进咱们消化，能够减轻咱们胃肠的负担。而且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不少，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牛奶里都有，能够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营养，所以呢我才用牛奶来冲茯苓。这样呢比那个开水冲的帮助对身体的帮助更大。
0: 对，再加上那茯苓里头呢有那个茯苓多糖，这帮助肯定更大了。
1: 是，茯苓多糖啊可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茯苓多糖的含量它是评价茯苓功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的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就是这个茯苓多糖，这个占比大概是在80%呢。很多茯苓管的那个事儿都是茯苓多糖它在起作用。
2: 阮老师，我拿回来了。
1: 好，
2: 放这儿行吗？
1: 行，就搁这儿啊。刚才你这么一说呀，我想也对，我现场的就教教大家做这个零奶香。其实这个做起来说句实话特别简单，我一做你们全都学会。首先呢咱准备一把小勺，真够小的小勺啊。然后呢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往里头稍稍的倒点茯苓粉。
2: 别，这红楼梦里的茯苓霜
1: 人家就叫茯苓粉。来吧，你看啊，先来点，搁里头，
2: 先来点，
1: 哎，搁里头，啊，我再来一勺，
2: 再来一勺。
1: 你看，现在这个茯苓粉已经放进去了，接下来放水，
2: 这是什么水？
1: 清水，一勺。
2: 这是凉白开吧？
1: 凉白开，对，两勺，很少啊，就不能多放啊。
2: 不能多放，
1: 千万不能多放。然后。搅搅看看，看看，现在搅拌成这个糊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这样
1: 搅拌成糊了，就这样就行了。再给你们看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牛奶，往里头冲。现在牛奶，先倒一点。充分搅拌，
0: 对，一边倒一边搅，
1: 对，现在已经全部搅到里边没有什么颗粒状了，这次我就多倒了，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看到没有？行了，这就可以喝了。
2: 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1: 呢？你能不能容我先喝一口啊？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0: 可惜了，
2: 这怎么还叹息了呢？
0: 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您今儿用的这个是茯苓粉呢。
1: 是用的茯苓粉呢。
0: 这个粉吧，其实也挺好的哈。用牛奶这么一冲呢，就能直接喝到肚子里头去了。
1: 对，
0: 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说这要是像您之前找的那种颗粒的，就是那个一冲就化的那种，那种颗粒来冲这个零。

0: 箱
1: 啊，
0: 那岂不是更好了，就不会喝到这么多渣子了。
1: 我怎么说你李东啊，李东啊，你刚才还说刚子呢，啊，你这也快被我宠坏了。我跟你说吧，以前吃过的好东西，吃过像那个西洋参颗粒、黄金颗粒那种颗粒的固体饮料，
0: 对，
1: 你就吃不下这种粉质的啦。
2: 那肯定的呀、
1: 啊、
2: 放在嘴里马上就溶解，还没有渣子，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那都是特别好。
0: 对，
2: 要是有那种茯苓颗粒那就好了，这费半天事还得调，又凉开水又用它，
0: 对，还得先转成糊状。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这是变相的在问我要东西。
0: 你哎，看出来，
1: 我怎么也看不出来呀、啊？你是不是都想要那个茯苓颗粒呀、啊？
2: 是，
0: 哎呀，这主要吧，不是我们想要，
1: 谁要啊？
0: 大家想要，
1: 找借口。行行行行，既然想要，我就帮你们去找。
2: 嗯，
1: 我之前呢也算是稍微做过一些功课，了解过，就你们说的那种茯苓颗粒，真的是有。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对，
1: 我坐火车上，我看着人家吃过，我就问了问，我一看人家倒出来的就是那种颗粒的啊，这个东西是真有，而且呢，说是经过了层层工艺，又是提取，又是浓缩，又是干燥的，总之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把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整个一个提高了不少，最后呢就做成了遇水即溶的颗粒，
0: 特别好啊！
1: 哎，不仅如此啊。我听说还加了赤藓糖醇，可能有些朋友他不知道，哟，赤藓糖醇呢、这我血糖高我不能吃。其实你搞错了，赤藓糖醇呢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就赤藓糖醇它不能被身体当中的酶所分解，它只能通过尿液帮我们把它排出体外，然后呢它进入到大肠当中之后啊，这个赤藓糖醇它不能被细菌利用它，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也能吃。
2: 罗老师、你别光说呀、
1: 怎么着，
2: 您知道的见识到的东西一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好、但是您得让我们看看呢、也让我们能得到啊。
0: 对呀、您说您这么说完了
1: 啊，
0: 大家肯定更想要了、您这属于啊在吊大家的胃口、
1: 我这个可真不是，
2: 真不是、
1: 我只是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了，如果大家就想找的话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买点吃了，这个多好啊。但是如果说哎，你们在你们所住的那个附近没找着、那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等我去帮你们找啊。其实我找啊也是看节目的那些厂家他会主动来联系，哎，我们企业有，哎，如果碰到这种事儿我就省事儿了，等我跟他们联系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2: 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啊一旦有好消息就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好友的留言。立冬
0: 慢慢
1: 啊，
0: 他说血糖高呢有好几年了、什么都不敢吃，五六年哈没吃过月饼了，
1: 是吗？
0: 也没吃过汤圆儿
1: 啊，
0: 更别提什么蛋糕、雪糕什么的哈，这都不知道啥味儿了。水果也只是咬一小口。说实话哈，真馋呢、哎呀，这个天天啊量这个血糖，天天打胰岛素，他说那个手指头上还有这个肚皮上啊，全是那针眼儿。就这个痛苦就不用说了。
2: 哎呀，
0: 今天听你讲啊，说这个茯苓里头啊有茯苓多糖，对这个血糖不错，所以呢他也想用一用，不求呢能把血糖的问题给解决，只要是说原话哈，能让自己呢多吃一口水果就满足了。对，
1: 这样吧，我先对你这个稳定血糖呢我给你支点招啊，因为呢我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你懂啊，很多有糖尿病的朋友，就血糖高的朋友、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我都问过他们，只要是糖人我就问、你吃饭你爱吃烫的你爱吃凉的、爱吃烫的不得了满头大汗的还是等它凉了以后再吃、我问了十个人最起码九个人告诉我、我吃烫的、我说那你爸妈

0: 血糖稳定吗？我爸妈没事儿，那就说明他不是遗传的，他是二型的。啊，那我说这位朋友，我举这个例子，您明白没有啊？嗯，饮食两点再吃，嗯，你的餐后血糖不至于嗖嗖嗖的往上跑。嗯嗯嗯，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的经验，你试试看。
1: 凉着吃，
0: 凉着吃，
1: 别吃烫嘴的。
0: 对，然后你看看，你吃热的跟你吃凉点的，餐后血糖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下来点儿？嗯，先试试我这招啊。
1: 那阮老师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没有啊？啊，
0: 我这么简单的方法，你还嫌复杂呀？你呀，你呀，
1: 那不得等它凉吗？
0: 这又是着急吃，这吃货我简直拿他没招了啊！再简单点的方法就是直接吃茯苓颗粒，嗯，因为它是高浓缩的，它里边的茯苓多糖，此糖非彼糖啊，不是咱们说的白糖冰糖啊，茯苓多糖它里边的含量高，茯苓颗粒里头，我跟你们讲，茯苓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嗯，很多的茯苓产品吃起来麻烦，
2: 可不是吗？
0: 你说块儿啊，
2: 对，
0: 那什么的，嗯，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1: 搅不开，
0: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茯苓做成以前我讲过的那种口崩剂型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2: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0: 是，
2: 你看那个茯苓块啊，你得煮吧。
0: 但是你要知道，煮茯苓有效成分在你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煎出率，只能达到40%-60%。
2: 您看看，这浪费多少吧？
0: 对啊，你还得熬半天呢。
2: 对。
0: 而我们把茯苓，如果说提取制成那个你上次说的，我们以前做过团购
2: 颗粒，
0: 颗粒，对，这种颗粒呢，你一冲水它全溶了，然后你就咕嘟一下就全都喝掉了，这种都利用率就非常高，它没有一丁点的浪费，那你想这样不浪费的话，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1: 是，
0: 而且呢，像这种呢，最好呢是高度浓缩再提取的，就是把茯苓里头的那个精华，咱们人体需要的有益的这些营养全都把它提取出来，那茯苓里面很重要的营养呢就是茯苓多糖，高度浓缩提取之后，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那么我们吃了以后的作用它就越强，因为茯苓多糖呢含量更高，所以呢它就会比你单一的吃那个茯苓粉呐、茯苓块啊要更方便更好更好吃一些。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谢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陆海长，他说，阮老师，茯苓祛湿茶我喝过，但是我还没有喝过用茯苓跟牛奶做的这种呢。啊，以前呢总觉得那是年轻人喝的东西啊，看了您这节目才知道，原来我们呢也能喝上，既时尚又对身体好，这东西啊，以前我喝那个茯苓祛湿茶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他说哈，他说后来再买这茯苓啊，再喝茯苓祛湿茶，好像就没那么好用了，他本来还纳闷呢，啊，一开始挺好的呀，怎么后来就不行了呢？他的一老朋友，到他家里边来看他，一看他买那茯苓才知道，说你买的这个是假的啊，
1: 你是假的呀？
2: 对，
1: 那肯定不好使啊。
2: 对呀，
0: 立冬啊，刚才我跟你们俩说一说啊，甭管便宜不便宜，买茯苓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如果你买到假的，不仅你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呢。
1: 反作用啊！哎呦，阮老师，你可别吓唬我呀！
0: 我吓唬你干什么呀？比方说，这个茯苓，它从中医上就讲了，它能健脾祛湿，湿气重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运化。
2: 这两天你也说过了啊，
0: 那有了茯苓帮我们祛湿，另外呢，我再从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 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
2: 所以阮老师，人家可说了哈，这回啊可就跟着你买了
0: 啊
2: 啊，就相信您，跟着您肯定能买到真的，好的茯苓。
0: 对，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您要是跟着我买，那我肯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至少我不会拿假的来糊弄您。
1: 那是，
0: 我为大家要去找茯苓的话呢，肯定是真的好的东西。我跟您说啊，这回我帮大家去找的话，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就你用的这个茯苓，我是要找经过先进技术加工之后做出来的茯苓颗粒。就这种颗粒不用你回去熬水，你用水这么一冲就行了，遇水即化，你兜里揣着，你包里带着，方便，特别好喝。等我找到之后您就可以试一试。
3: 没错，这种颗粒特别好，只要您试一次啊，保证您就忘不掉。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解决到这儿了，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凌玉他说，阮老师您找茯苓颗粒啊，我是双手双脚赞同。我之前跟着您呢这个团购用了西洋参颗粒
0: 啊，
2: 这说话我都高八度了哈，确实作用也不错。后来呢想继续除湿呢，就买那个茯苓粉，就像您说的，用了那么两次就搁置了，太麻烦了，还不好冲开，喝着呢还扎嗓子，还是茯苓颗粒这个方便，一冲就融了，还没有沉淀。他说我现在呢就认准您了啊，还有几天能团购啊，我真的挺着急的。
0: 我感受到这位朋友的着急了。好在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颗粒我找到了，要不然你得把我催成什么样子。不过呢我告诉你，也就这么几天的事儿，
2: 是
0: 你耐心的等我。我看您是用过西洋参颗粒的，你可能用出甜头了，
2: 对，
0: 所以你还想用上茯苓颗粒了。
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玉兔，
3: 玉兔
2: 名字叫玉兔
0: 啊，
2: 说阮老师
0: 啊，
2: 您讲的可太对了
0: 啊，
2: 他说我都要烦死了，而且呢感觉这个脾胃哈好像也不太好，人呢不爱吃饭，胃呢也不舒服。
0: 如果说是湿气的问题，那喝点茯苓水确实不错，就买点茯苓，每天呢这个锅里煮点水喝，多简单呢，是不是？如果说哎呦想换个口味，可以像我今天这样教大家做的那个灵奶香，哎，这个应该也丰富啊，对不对？健脾祛湿，而且把茯苓打成了细细的粉，你说这一喝是不是全喝进肚子里去了？比你用那个茯苓块熬水的效果要好多喽。或者是什么呢，你每天早上熬粥的时候，你就在粥里放一点茯苓粉在里头，这也行。茯苓啊本身的味道就挺好的，很容易被咱们接收，所以你经常换着方法喝一点吃一点，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阮老师，
0: 哎，
2: 这位友说了
0: 啊，
2: 他喝茯苓水了
0: 啊，
2: 就是用那个茯苓块煮水的这种方式
0: 啊，
2: 一开始吧他嫌麻烦，还改过一段时间用那个茯苓粉，不过他说那个渣子哈，对于他来说还是难以下咽，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这茯苓罐。不过您刚才讲哈，说有这个遇水即溶的颗粒，他就看中了，想要那种颗粒来好好的喝一喝
0: 啊。明白明白，听我讲茯苓颗粒好了，就想要茯苓颗粒，完全可以呀。我跟你说，茯苓颗粒遇水即溶，这是我亲眼所见，别说是热水，就是矿泉水凉水，你往那个瓶子里这么一倒，你晃晃摇一摇，瞬间融化，你走哪儿想喝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啊，拿一袋出来喝，特别的方便，一点渣子都没有，就跟那个饮料一样，口感也特别好。关键呢它是用茯苓里边提取的那个营养物质，经过这个提取浓缩等等工艺之后，就比你呀用这个茯苓块去熬水的可好多了。不过目前来说呢，我这儿是没有，我也不是给你泼凉水。你呢没招嘛，就先熬一段时间的茯苓水呗，或者说您也外头去找一找，实在找不着你就每天看节目，你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3: 那这位朋友你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吧啊！如果呢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清风，也想用茯苓，不过呢他 想用的哈、就是您说的那种遇水即溶的那种茯苓颗粒。
0: 嗯，
2: 这位友人可说了
0: 啊，说什么了？
2: 说我每次哈、都找不到。
0: 嗯，
2: 这回干脆呢不找了，
0: 太
2: 就等您这消息了，
0: 偷懒了，
2: 多直接呀、你看看。
0: 嗯，就是把那个担子交给我了呗，
3: 嗯、
0: 是吧？
2: 反正啊，你说那么多人都想要您这茯苓颗粒
0: 啊，
2: 都让您帮着找
0: 啊，
2: 您不也答应了吗？
0: 我是答应了呀。

0: 那所以人家就不找了，直接等消息，这个多好。
1: 哎呀，这位朋友可真聪明啊，直接等着，简单省事儿。我喜欢，
0: 你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大家都信任阮老师。毕竟阮老师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那都是个顶个的好东西。
2: 你们想要茯苓颗粒，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比茯苓块、茯苓粉吃起来方便，关键它里边的营养成分高。所以大家呢都想要这个，那怎么办呢？这种颗粒，因为它太方便了，遇水即溶，一冲你就能吃，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多见。如果多见，大家不会来找我。
1: 对，
2: 所以呢，
0: 方便好。
2: 哎，对，所以大家呢想要茯苓颗粒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呢，我去找厂家应该是问题不大，我来帮你们去找，你们就心安理得的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1: 那可太好了。那大家呀可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些问题啊想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各位同学朋友，欢迎收看红色音符永恒的旋律，让我们聆听这红色旋律，重温峥嵘岁月。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这是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题曲《延安颂》，一曲悠扬的歌曲，穿越岁月长河，唱出了隐蔽战线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跟党走、忠贞不屈的革命气节。让我们走进白色恐怖笼罩的革命年代。影片中地下工作者李霞并非虚构人物，其原型正是我党隐蔽战线革命烈士李白。李霞是无数地下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诠释了共产党人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的革命气魄。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把革命事业作为毕生追求。1930年参加红军后，他投身无线电通讯工作。1937年，他服从党组织安排，从延安奔赴上海，深入敌后开展地下情报